0: 是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1: 记者徐川报道。9月17号，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欢送大会在激昂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我县38名怀揣报国梦想的优秀青年，身着崭新戎装，胸带光荣红花，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全国各地军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会议要求全体新兵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坚守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事业，要尽快适应军营生活，刻苦训练，钻研技能，磨砺血性胆气，练就过硬打赢本领，要严守部队条令条例，令行禁止，团结战友，争做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要常怀感恩之心，奋勇争先，安心服役，力争立功受奖，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滦平青春力量。新兵代表郑重表态，参军入伍是青年一代的光荣使命，更是淬炼自我、担当奉献的人生淬炼。步入军营后，将不畏艰苦，勇于拼搏，脚踏实地锤炼过硬作风，力争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军人。家长代表寄予全体新兵，希望孩子们在军营脚踏实地，安心服役，常怀感恩之心，长存报国之志，磨砺意志，增长才干，不负韶华，不负期许。新兵张建波：
2: 马上就要离家去部队了，说实话心里挺复杂的，既期待又舍不得父母亲人，从小到大一直守在家人身边，这次要远赴他乡，最放不心不下的也是家里。到了部队，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好好干，请家里和家乡放心，我会努力蜕变成长，将来带着好消息回来，不负家人对我的支持。
1: 新兵王岩：
3: 参军报国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理想，能够如愿入伍，我感到无比光荣。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我已经做好吃苦锻炼的准备。到部队，我会严守纪律，勤学本领，锻炼过硬作风，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以实际行动履行军人的责任使命，争取建功军营，回报祖国的培养。
1: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后，我县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经过多轮严格筛选，共有38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优抚安置政策，用心做好拥军优属服务，全力当好新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的坚强后盾，解除后顾之忧，激励新兵在军营建功立业，绽放青春光彩。记者钟子浩报道。初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常山峪镇特色果蔬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康赛庄园内鸡心果、西梅挂满枝头，喜获丰收。当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采摘、农旅融合产业，让田间果蔬变成富民增收的致富果，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近日，记者在滦平县常山峪镇康赛庄园看到，工人们正在采摘鸡心果。依托优良的自然气候和科学的田间管护，庄园各类水果长势稳定，品质优良，郁郁葱葱的果树缀满果实，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工作人员趁着晴好天气抓紧开展采摘作业，现场井然有序，一派丰收满满的秋日图景。作为常山峪镇本土特色农业采摘基地，康赛庄园常年开展果蔬规模化种植，精心培育多种优质林果及蔬菜品种，按季节分批成熟，错季供应，让群众四季皆可入园采摘，尽享田园鲜味，有力带动农业增收、产业增效。康赛庄园经理卢玉恒：
4: 我们康赛庄园，然后有蔬菜、水果可以采摘，水果有很多种，像樱桃、西梅、葡萄、鸡心果、苹果、梨等。然后今年现在熟的呢，就是鸡心果和西梅。今年的鸡心果和西梅比较甜。然后后续大概10月份吧， 苹果10月中旬就可以正式采摘了，苹果今年长得也非常好。
1: 近年来，长山峪镇立足本土生态与地理资源禀赋，积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聚焦特色种养殖培育、标准化生产升级、本土化品牌打造三大重点，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通过全方位提质赋能，有效推动传统农业迭代升级，加速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多元化的现代化农业转型，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根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6: 贺龙全传72回。这回贺龙惹上麻烦了，20000多军人呢、要闹事儿。其实就为饷钱，这也叫闹饷。您想啊，干了5-6个月了，光干活不发饷钱，谁没有怨气，谁没有牢骚，吃粮当兵啊，有的人养家全小，就靠这点饷钱，这不给发钱，等于卡了脖子要了命一样，是沾火就着。还有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如果有好人好好做做思想工作，大伙也同情也理解，说现在师里头遇上困难了，领导出面正在百般的筹措饷钱，咱们大家等一等，或许这么一说呢，就不会出事儿。偏巧咱说了，那陈图南不是个好东西，他一看机会来了，这样大伙闹起来把贺龙给挤走了，我就理所当然的成为15师的师长，多年的夙愿我达到了。因此他带着他的心腹人到处是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结果越煽火越旺，越煽事儿闹得越大。这个事儿贺龙能不知道吗？慢说纸里包不住火呀，大军迟迟不能开拔，贺龙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贺龙啊，一开始还派了个调查团，仔细摸摸底，了解了解情况。等调查团回来向他一做汇报，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陈图南呐、陈图南，你真叫我寒心呐、我真没想到你在暗中拆我的台，给我下绊子，用冷兵器扎我的心呐、把贺龙这回可气翻了。贺龙马上告诉勤务兵，把我那皮包给我拎着，跟我到一团去。谁敢去？一般胆小的，底下正闹事的时候，你去了是引火烧身。贺龙一身都是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知道，他不亲自出面弹压，他不出面去解决这个事儿，躲也躲不了。书说简短，贺龙到了第一团，有人喊：“师长驾到！师长到！”贺龙昂首挺胸，先来到教军场，一声令下，第一团全体给我集合。您别忘了，不管这人怎么闹，兵随将令，草随风啊。命令是高于一切的，师长下令集合，谁敢不听？你就有天大的牢骚，你得忍一忍，让一让。 因此队伍很快集合了。

0: 整整齐齐站好，有的人眼睛还挺尖，一看贺龙的勤务兵夹着个大皮包，看那样分量还挺沉，心里高兴，怎么样，这闹得不错吧，看来皮包都拎来了，要给我们观赏啊，肯定是这么回事。有些人心里的暗暗高兴。咱们单说贺龙站在队伍的前面，第一团的团长罗仁挎着军刀，戴着白手套，站在贺龙的身后。贺龙头一句话就说：弟兄们，我问你们，你们是什么军队？有人回答：是国民革命军。说得好，我再问你们，国民革命军是干什么的？
1: 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
0: 对，贺龙把大手一挥呀，打倒列强，除军阀。今天我们师又有了任务，要到河南打奉军，可是我贺龙却不能按时给弟兄们发饷。贺龙说到这儿的时候，队伍中有人骚动，说什么呢？不能按时发饷，看这意思没门啊，咱白等了，今天还是不能观饷啊。贺龙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各位，我贺龙自两把菜刀砍盐局以来，没扛房子，没带地，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为了什么？为的是老百姓过好日子。今天国难当头，国家正在用人之时，有人挑拨是非，怨我贺龙不发饷，还说不发饷就不上车，有这话吗？啊，这是诚心破坏北伐，要受到军法制裁的。话又说回来，你们谁也没卖给我贺龙，可我贺龙行得正，立得直，我贺龙对得起大家，我要行不正，立不直，你们枪毙了我，我还要感谢大家为民除了害，可是你们谁要做了破坏革命的行为，我贺龙也不能饶。说到这儿，他忽然大喊了一声：135连，连长出列，三营副出列。三个连长一个营副立刻出了列，他们望着贺龙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几个人的腿肚子有点发颤，二营副的腿肚子都转了筋了。贺龙朝勤务兵一抬手，那勤务兵哗拉开拉锁，在皮包里取出来的是什么呢？是绳子。哪来的钱呢？拿出绳子几下就把这四个人捆了个结结实实。贺龙对大家说：众位看见没有，这四个人煽动军心，破坏北伐，罪该枪毙，拉下去。又过来几个卫兵，把这四个人连拖带架从队伍的前边走过去，要奔铁路桥那个方向执行枪决。一连、五连的连长走在前边，四连长和二营副走在后边。在队伍前面经过的时候，这个四连长啊，突然用煽动的口气就喊开了：各位弟兄们，难道你们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去送死吗？闹得响钱也不光是为了我们几个，也是为了大伙儿着想啊，你们就一言不发看着我们送死不成？他这一嗓子喊得很厉害，声音也很高，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有个叫李葫芦的士兵，此人平日间呢就有点愣头青，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当他听到四连长这么一喊，不知哪来的这股精神呢，立刻举枪喊道：报告师长，杀不得呀，要杀！

那得杀你！啪！在众目睽睽之下，此人举枪，赵贺龙就是一枪，这子弹嗖的一下，把贺龙戴的大盖帽打落在地。这下的队伍可就乱了，可是贺龙却依然站在那里没动，英雄的

我原来在叶开心那儿才补过来，日子不多。贺龙过来在他脑门上弹了一手指头，娘妈的，我说你的枪打不准呢，要是我的兵，老子的脑壳早就他妈掉了。哎，你这手头一点都不准。这李葫芦啊，到了现在也吓得魂飞魄散了，站都站不住了，一个劲儿的哆嗦。最后贺龙说，算了，念你一时糊涂，把绳子解开，快归队吧。李葫芦回到部队，这时贺龙啊又高声喊道，弟兄们，有人说我们的饷钱让周主任拿走修什么公馆去了，我告诉你们，这纯属是胡说八道。他又从皮包里拿出一张银票说，各位看见没，这张银票是周主任近日回到铜仁卖了祖传的全部家产给我们做饷钱，周主任还有那些共产党员，他们一步一个脚印，难道你们看不见吗？贺龙把这张支票在众人面前一晃，很多的人都低下了头，有的人后悔自己不该这么做，有的人抹了眼泪了。之后贺龙刷一声把衣服扣子解开了，拍着里边补丁摞着补丁的汗衫跟大伙说，当初大伙跟我贺龙干什么？为穷人打江山做天下，如今几个月的饷钱没开就要反水，你们是给我贺龙好看呢，还是给那些王八蛋好看？这时候有人仗着胆子就喊，师长，我们的脑袋都交给老百姓了，三年不发饷也一样干。贺龙点了点头，说得好，这才像个军人说的话。就在第一团闹响的同时，其他几个团也被陈图南煽动的闹起响来，并有陈图南关系密切的机枪营营长陈勤勋、手枪营的营长陈又清、步兵营的营长刘锦星和艾麻子等等，他们乘机啊拖走了300多人，还有800多人逃跑了。这些人大都是桑之人，有的还与贺龙拜过把子，可是在金钱面前他们倒下了。单说闹事的这天，这陈图南呢带着他的铁哥们陈淑元、刘谢、百文忠等人躲在大志门里大陆旅馆里的搓麻将。当此事平息之后，陈图南呢就劝贺龙服蒋，并说必有高官厚禄，同时故意向贺龙透露了许克强预搞军事政变的消息。贺龙当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周逸群，周逸群立即告知武汉市公安局，并报告给中共中央。这时武汉市公安局的局长是新上任的共产党员吴德峰，他一听这还了得吗，他迅速派便衣在大陆旅馆把陈图南四个人逮捕，有人拒捕当场被击毙。经审讯，这四个人是供认不讳啊。原来向贺龙开枪的士兵，就那李葫芦，原名叫李青林，他也是陈图南派人收买的兵痞，他们意欲在混乱中干掉贺龙，而后再干掉周逸群，由陈图南出任15师师长，而后投蒋反共。到了5月9号，武汉市公安局在市府路把这几个人执行着枪决。陈图南脑袋上挨了2枪，是当场气绝身亡，得了这么个可耻的下场啊。当时汉口国民日报载文称，公安局昨日奉令枪决蒋逆的反动分子。

0: 陈图南、陈淑媛、百文忠、刘燮等人。此后，武汉国民政府迫于压力，由汪精卫、谭彦凯等人主动出面，为贺龙部发了数月的欠饷，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呀。不过也好，花钱买教训，通过闹事儿，究竟是个什么人也暴露无遗。贺龙的人马虽然粮饷紧张，但在全师即将北上河南之际，贺龙是想方设法把在汉口欠的钱是全部还清。他人办事只是光明磊落，不欠后账啊。而后带着大队的人马开拔。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吴佩孚，自从被国民革命军打败，由武汉逃到郑州，孙传芳也逃到了山东，北洋的政权开始动摇。这时张作霖成了北洋集团的盟主，把他给显露出来了。还在1926年9月，北伐军与北军在两湖激战的时候，张作霖就在奉天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讨论南下讨赤。会上在要不要南下的问题上争论的是非常激烈。张宗昌呢是坚决主张南下的，因为北伐军眼瞅着就要打到山东，而他的全盘所有的财产全在山东。张作霖的老伙伴张作相、吴俊生一伙反对南下，主张是固守北方东三省。张作霖却同意张宗昌的意见，决定兴兵南下讨赤。时张作霖认为北伐军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扫平了他脚下的两块绊脚石，而今孙吴两家请自己出兵是天赐的良机呀，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抢占他们的地盘。这个张作霖是个野心家，野心膨胀啊！他下定决心之后，首先他来到天津，在这里纠集了各方力量，准备南下对抗国民革命军。在天津的曹园召开的会议上，北洋败将们一致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大元帅。1926年12月1日这天，张作霖是满身戎装，穿着大元帅礼服跪拜祭天，就任了直鲁豫苏皖赣浙闽陕晋察绥热吉黑辽安国军的大元帅。安国军一成立，美国、英国、日本帝国主义都庆祝支持。张作霖立即出兵两路，一路向西北进攻五原誓师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一路进攻南军，大军数十万人，一水的新式武器，一鼓作气推到了许昌以南的汝南、绥平一线，那是嚣张一时啊。这时那些被北伐军赶到河南的孙吴两军的残兵败将，以及河南的土匪恶棍等等等，都还了阳了，纷纷地跟北伐军对抗。当时河南境内有不少反动会道门，信阳的红枪会头子叫张峰三，外号叫张仙儿，您可听明白了，他可不是张三丰，他叫张峰三，外号叫张仙儿。张作霖的安国大军南下以后，便给这个张峰三委任了个官儿。而后张峰三立即组织了他的神兵，干什么呢？破路挖沟。当时北伐军的兵员、给养、枪支、弹药都要靠着铁路运输，如果毁掉了铁路，对作战部队影响可太大了。当贺龙的15师行抵信阳附近的广水时， 接到了上级给他的命令，要消灭红枪会。可这时啊，张峰三指挥红枪会数千人，在信阳以南的东双河、柳林一带是破坏交通，拦截军车，妄图切断北伐军与武汉的联系，钳制大军北进。与此同时，又有山匪数千人趁驻防柳林的北伐军北上之机，在柳林发动暴乱，匪兵拆毁铁路，抢物杀人，严重阻碍了北伐军的行进。贺龙接到了扫清土匪和红枪会的任务之后，找到周逸群商量怎么办。周逸群说了，红枪会多是贫苦农民，只要向他们讲清北伐的革命道理，他们呢会自动放下武器的，要揭露那些反动的家伙。贺龙点了点头，说得对，就依你。于是周逸群便起草了布告，而后以独立十五师师长贺龙和政治部主任周逸群的名义发布了布告。这个详细的咱不必细说了，但是有些纲要咱还得提一提。布告上大致的意思是说，赵德河南红会本系人民团体，农民武装自卫，实合本党目的，本军奉命北伐，为谋民众利益，犯革命军所到，军纪严格严明，免除科技班杂税，土地全归农民，仍有不孝匪徒私通张逆作邻，无故造谣生事，污人共产共妻，唆使红枪会员妨碍北伐进行，擅敢毁路拆桥，种种不法情形，现奉政府命令扫除不孝匪人，倘有被迫良民，准予亲自投诚，或有执迷不悟，执法绝不徇情，特此示谕，等等等等等。这上面大致把北伐军的宗旨、目的、政策交代得清清楚楚。周逸群命人将布告实验了许多张，是四处张贴。这时河南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也到处粘贴标语口号，如帮助真正的农民红枪会肃清土匪，反对玉征十九年的钱粮，打倒玉征十九年钱粮的劣绅，张峰三替弟兄们惹下了大祸。标语口号一共是23条，最后一条是河南农民解放万岁。革命军这一造声势，这一进行大范围的宣传，红枪会里的不少穷人全跑了。张峰三可急了，立即纠集3000多人分歧路，向住在九里关的独立十五师第五团展开了大型的进攻。贺龙全传73回。书接前文，武汉的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三次大规模的北伐，因此数万大军就开进河南。这前不正印先锋官主打的就是贺龙的独立十五师。这贺龙的部队真能打仗，可以说是攻必取，战必克。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里边有共产党员的参与，再加上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能征善战，又会做宣传工作。他们面对河南的杂牌军，主要是反动会道门的红枪会。因为张作霖呢现在占据着北京，自封安国军大元帅，统领15省的军队，实力非常强大。河南是属于他们的地盘，自然不能叫北伐军攻占。 张作霖为了守住河南，亲自点将，叫他儿子少帅张学良亲自担任总指挥。张学良的部队了不起呀，空中有飞机，地下有坦克车，另外有外国进来的大炮，武器是非常先进。这奉军也能打，这还不说，河南的反动会道门都跟着起来起哄啊。因为张作霖颁布了，凡是能协助奉军作战者一律给予封官进爵，还给重赏。最卖力的就是红枪会，红枪会的头子叫张峰三，他是效忠张作霖和张学良啊，这家伙就玩了命了，开始聚集了上万人配合奉军攻打北伐军。但是后来贺龙的部队做了大量的宣传，散发了许多的传单，说明北伐军的宗旨和目的，这下起了很大的瓦解力量，许多真正的农民不跟着起哄，回了家了，就使张峰三的部队减去了三分之二，就剩下了三分之一。哎呦，这小子是气急败坏啊，亲自出马指挥手下这3000多人攻打铜鼓台，跟贺龙的人马就碰上了，这下是硬碰硬啊。贺龙做了指示，说不要小瞧这些反动会道门，这帮人呢是左道旁门上当受骗的，他们跟那个义和团没有啥区别，为打仗之前先吞了符，念了咒，说什么刀枪不入，死后升天，所以他们战斗起来是非常的勇敢，前赴后继啊。贺龙告诉所有的指战员要认真对待，一定把他们的气焰给我打下去。于是在铜鼓台展开了一场血战，北伐军挖好了战壕，架好了鹿角，架上机关枪和小炮，严阵以待。敌人离得远了，他们是一枪不发，等啊等啊等啊。后来发现反动会道门的红枪会员们喊声震地，是天崩地裂，从四面八方进攻铜鼓台，冲啊杀呀！一个个又蹦又跳，跟凶神恶煞一般，都有点变态，胆儿小的就被他们吓住了。可北伐军早有准备，贺龙和周逸群在后边是亲自督战，等着敌人离着远了不开枪，等等等，到了100米左右了，贺龙把大手一挥，打！一声令下如山倒，机枪就开始突突上了，啪啪啪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啪啪啪啪啪，咚当咚当，这一顿造，把这红枪会的人打得成排的躺下，肢体破碎，尸体腾空啊！眨眼之间，一片片的尸体流出，那血把地都染红了。紧跟着贺龙又一声令下，冲！北伐军跳出战壕，是展开冲锋。这反动会道门凭着邪气儿，什么书符念咒、刀枪不入，那玩意儿是骗人，麻痹你的神经，真要碰上子弹了，有个不死的吗？因此架不住北伐军的进攻，没到10分钟，部队就乱了套了，是四散奔逃啊！那个张峰三喊破了嗓子：“顶住！不要撤！不要撤！”咚嗒，一颗炮弹落在他脚下，把这红枪会的总头张峰三炸了个支离破碎。 连一斤肉那么大的整块都找不着了。他一死是群龙无首，红枪会是四散奔逃。因此贺龙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不仅守住了铜鼓台，还守住了附近许多村庄镇店。到了5月11号，贺龙率师进驻河南的信阳。贺龙这一打胜仗，大大的鼓舞了北伐军的士气啊。北伐军总指挥部是通令嘉奖，表彰了贺龙，表彰了周逸群以及第15师。贺龙呢所指挥的部队到了信阳之后，经过简短的休整，又北进杀至驻马店，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把总指挥唐生智乐的大嘴都闭不上了，就在驻马店召开了军事将领会议，部署作战方案。这时候张作霖的部队已向南推进到河南的西平上蔡一线，皖北进展到合肥六安一线。那么推进到西平上蔡一线的奉军为奉军的第3、第4方面军，总指挥分别为张学良和韩林春。赶北伐军这方面正好遇上了张奎发的第4军和贺龙指挥的独立15师，这可叫硬碰硬。双方就在洛河摆下了战场。唐生智的第8军是隔河相望，对面就是奉军，他们要争夺的重点地点叫逍遥镇。为啥呀？这是整个战役中的中间突破口，这逍遥镇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燕城和西华之间的一座重镇，是临颍洛河的屏障，战略位置十分十分重要。奉军派了第8军之第34旅以及步兵炮兵10000多人在此驻守。就在奉军占领期间，这一带的老百姓啊，可被奉军糟蹋苦了。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知道，这个奉军有个绰号叫妈了娃子，又叫王八犊子。那是怎么个意思呢？因为这是奉天人的口头禅，一张嘴不是妈了娃子就是滚瘪犊子等等等等，所以本地的老百姓啊，就管他们叫王八犊子军。奉军的纪律相当之差，你想想，张作霖什么出身？土匪出身，靠着抢劫为生啊。虽然现在美其名是大元帅，实质底下的人，那纪律性、人品极差。进了中原之后，老百姓对奉军是深恶痛绝，他们是走到哪里烧到哪里，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比那土匪还土匪。他们进驻到河南之后，村庄镇店的老百姓几乎被他们抢劫一空啊，甚至什么猪狗羊鸡是一个不剩，全都被他们杀光。而今看到北伐军打王八犊子军，老百姓从心里头往外拥护，心说北伐军的军纪比奉军呢要强得多得多呀，这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因此从心里往外帮助北伐军。比方说给北伐军做饭，给北伐军送水，给北伐军做义务的运输员等等等等等。有了老百姓的帮助，这下解决了大问题了，北伐军得以休养生息，因此打起仗的勇气是倍增啊。在逍遥镇一战，贺龙的左右翼完全被奉军给包围了。这奉军呢，借助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车和大炮，因此做起战来心里头有底， 也非常的凶猛啊，一个进攻就打到逍遥镇南沙河一侧，把贺龙的部队给压下了5公里。5月24日，敌军出动了几十架飞机、几十辆坦克，架起巨炮向贺龙阵地是狂轰滥炸。这沙河北岸呢有座塔，塔高13层，能有40多米高吧。贺龙呢把指挥部就设在塔下，他一听前方战况不利，贺龙心里他着急呀，胸前挂着望远镜，手握着指挥刀，抬头看了看这座古塔，他吩咐手下人带着几部电话跟我到塔顶上看看去。他要把指挥部挪到塔顶上。哎呀，军官们一听可害了怕了，师长啊，使不得使不得，那塔太高了，目标也太明显了，倘若被敌机发现，一顿炸弹您的命可就保不住了。少说废话，贺龙又上来犟脾气了，他认准的事儿，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再看贺龙在前边引路，开开塔底层的门，顺着转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到了最高处第13层。隔着塔的窗户往下一看，战场的情况是尽收眼底呀、啊，怎么叫居高临下呢？贺龙举起望远镜来，是仔细的观察，对奉军的情况一目了然。原来呀、啊，北面的奉军受到沙河的阻挡，坦克和步兵都不能冲到河南面，只有隔河射击看得清清的。西面敌军是光喊不冲，原来被北伐军吓破了胆，只在那里头乱放枪。东面的敌人倒是很凶，在坦克掩护之下轮番冲锋，打头的几辆坦克被贺锦斋指挥的士兵给打趴下了，把后面的坦克的路给挡住了。南面是个大村庄，旅长卢迪初带着一个旅同奉军周旋，看来最艰苦的是东面。贺龙通过望远镜观察的清清楚楚，东面几里远有座小树林，那里是奉军的炮兵阵地。贺龙心里盘算，娘的，我先把他的炮兵给他收拾了，然后再说。他抓起电话给贺锦斋下了一道命令。是文秀吗？文秀是贺锦斋的字儿。我命令你速派一支突击队顺河边摸到前边的小树林，给我砸掉那个炮兵阵地，听见没有？是，明白。贺锦斋放下电话，按照贺龙的指示，马上集合了30个人的突击队，直奔敌人的炮兵阵地。为了不让敌人察觉，贺锦斋让这30个人化了妆，都化妆成直奉军，悄悄地摸到敌人的炮兵阵地，等到了近前了，举起枪的一阵的狂扫啊，把那些个炮手打了个稀里哗啦，死的死，逃的逃。这30个人占领了阵地，立即是调转炮口，向敌军阵地是一阵猛轰，把敌人给打的是蒙灯转向，也不知道哪来的炮火，一个个撒脚往后就跑。贺锦斋一看敌人跑了，立即命令吹了冲锋号，滴滴答答号声一响，全里哗地下的一个冲击，东路敌人彻底被打垮了。贺龙在塔上看得清清楚楚，咧着大嘴笑了，好，打得好。东路的奉军一垮，北南西3路的奉军也慌了神了，扭头就跑，谁指挥也指挥不了，督战队也白扯呀。 就这一切一切在塔上的贺龙都看得十分真切，他立即给北面部队下了出击的命令。沙河它本来不算宽，五六月份正是水浅的时候，部队毫不依迟地涉水过河，顿时喊杀声枪声大震，把个奉军吓得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呀！那南西两路敌军本来势弱，一看主力部队败下去了，我们不跑等什么时候？恨爹娘少生一条腿呀，撒丫子就跑。咱这么说吧，这次战斗整打了两天一夜呀，贺龙的独立十五师以全胜收工，这仗打这个漂亮，得的枪刀器皿自重无数是堆积如山呢。奉军呢成了运输队了，贺龙的人马得到补充，大伙是非常非常高兴。贺龙就在逍遥镇整整休整了一天，到了下午三四点钟，贺龙吃罢了饭，也有了精神了，亲自赶奔前线视察。他抬头一看，西北方面有一片树林，树林掩映下有一个村庄，战斗是激烈进行啊！贺龙不明白怎么回事，问旁边的周义群：“周主任，这怎么还没解决战斗？”
1: 报告师长，
0: 好像奉军的重要人物住在这个村庄里，奉军哪儿都放弃了，唯独这个村庄的不肯放弃，而且从后面调集重兵，用飞机掩护保护这个村子，看来这个地方咱是非拿下来不可呀。分析得有道理，要不就一个破村庄，他们何故派这么多的兵力？贺龙一声令下，又调了两个团展开进攻，结果这两个团死伤了不少弟兄，到底没把这个村庄拿下来。贺龙可急了，没说嘛，他指挥的部队攻必取，战必克，受到这么大的挫折很少。贺龙把眼睛瞪圆了，拽出指挥刀，带马。有人把马匹带过，贺龙是飞身上马，率领着一个营的兵力，不怕死的随我来。周义群就喊：“师长，子弹太密集了，你可注意安全。”贺龙理也不理，往马背上一俯身，冲啊！要不怎么说当元帅的身经百战？贺龙大仗小仗打了上千次，像这种大规模的战斗也不只是一次，有着丰富的经验。由于师长身先士卒，他这一玩命，手下的弟兄能不玩命吗？一个冲锋就把这村庄给拿下来了，把守村庄的直奉军是全部消灭，无一生还。拿下村子之后一看，遍地全是死尸，每个房子的犄角旮旯也是敌军的尸体。贺龙下令给我找，有什么显赫的人物，是张学良啊还是谁，给我抓住，给我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结果北伐军反复拉网地毯式的搜索，也没发现什么显赫的人物。贺龙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尸体也得看看是谁。正在贺龙着急的时候，农会来了帮老农，中间捆着一个人，五花大绑啊，要找师长。贺龙亲自接见，农会的负责人说了：“您就是独立十五师的贺师长啊？”“我就是，老乡，啥事儿？”“哎呀，我们抓着一个俘虏，别看他穿的是中国军队的服装， 脸上抹了不少的鲜血，闹了半天他是个日本

0: 鬼子，不会说中国话，躲到我们村去了，让我们给发现了，把他捆上来交给师长。哎呀，贺龙心说，难道农会抓的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重要人物不成？把他带过来。带过来了，你别看五花大绑，这位还有点不服不忿呢。小波耿耿的小圆眼睛瞪着贺龙，贺龙一瞅他穿的士兵的衣服，把他的帽子摘掉，眼镜摘掉，贺龙仔细打量打量，这个神情果然是东洋人。后来找了个翻译问他的口供，一开始他不说，后来被逼无奈了，说了实话了，他叫山田。这山田呢，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官不小啊。因为张作霖依靠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这场大战日本出了不少力，什么飞机呀、大炮差不多都是日军供给的，而且还派了许多许多的日本顾问。这个山田呢，自觉着自个儿有两下子，到前线来视察，就住在这个小山村里头。他觉着有数万奉军，高枕无忧，没想到架不住贺龙的攻势啊，失败的就这么惨，这么快。他一看无处可逃，换上普通大兵的衣服，准备逃之夭夭，结果被农会的人把他给抓住了。到了现在见着贺龙，他是不得不实说。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他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0: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1: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

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主
1: 线索，莫非这也就是地面上那些喀斯特美景衰退的重要证据？时光倒回5000年前，慕尼沟就像今天的黄龙沟一样，正处于钙化形成的旺盛期。不料一场强烈的地震坍塌了湖泊，撕裂出地下洞穴，改变了水的流向，部分湖泊便从此断流，逐渐的干涸。

0: 钙化的表层经过长期的暴露，不断的被风化氧化，无可奈何的变黑变老了，最终它化作了泥土，以它的养分孕育着成片的森林。置身于浓妆淡抹的图画里，帕奈博士经常情不自禁地赞叹，巨世也只有九寨黄龙的水有如此巨大而神奇的力量，而它眷恋着人间，独钟着中国，就在这中国西南的深处角落，渲染出一片彩墨山水。
1: Im Zusammenhang mit Huang Long und Zhou Zaigou gibt es einen sehr schönen Spruch, den ein GTZ-Kollege von mir kreiert hat vor einigen Jahren. Er sagte, Zhou Zaigou ist die Schatzkammer Chinas und Huang Long sind die Kronjuwelen in dieser Schatzkammer.
0: 尽管众多旅游者纷至沓来，但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人依旧潜心守护着心灵的宁静。九寨和黄龙成了自然保护区之后，他们也成了被保护的一部分，而同时也担起了一份保护的责任。他们悉心呵护着海子和森林，呵护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在阿坝藏族居民心里，这里始终都是他们信仰的净土。水在当地人眼中是护佑着五谷丰登与安康幸福的神灵。每年九寨黄龙的藏族居民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向这片神山圣水祈祷。在他们看来，眼前的寸山寸水无一不是大自然的恩赐。对于九寨沟和黄龙，水是美丽的缔造者，也是他们生命的源泉。水在这里幻化了神奇之后，也将从这里走出深山，流向几百公里外的长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安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7: 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2005年2月，成都平原上的广汉月亮湾农村，一群兴奋的考古专业学生来到田野中。这里是震惊中外的三星堆古文化遗址的一部分，他们将在这里开始自己的毕业实习。
1: 我给你们讲一下啊，这个土啊。
0: 陈德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领队，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这是由他主持的对三星堆遗址的再一次发掘。这是一片位于田畴中的台地，台地是田野考古关注的重要地形，从它的形成原因中，考古人员往往能找到远古的人们活动的蛛丝马迹。今天有关这片土地下的所有悬念都来自于1986年的那一次重大发现。1986年的盛夏时节，在广汉月亮湾农村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堆的土堆附近，农民们正在取土烧砖。突然，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散碎玉片出现在土层中。闻讯后，时年33岁的陈德安与考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很快，一个形状奇异的人头像再次出现在土层中。1986年7月19日，激动人心的考古发掘就此开始了。随之而来的发掘中，各种令人惊惧的人头像像传说中的天神接踵出现，他们奇怪的形象令见多识广的考古人员也不知所措，仿佛置身在迷幻的梦境中。在那个炎热的夏季，广汉田野中的发掘一直持续到当年的9月17日。田野中的每时每刻，陈德安几乎都处在巨大的惊愕和兴奋中。他隐隐感到，酷热中的每一个瞬间都在改变着他的人生。他意识到，在这一切的后面，一个震惊人寰的奇迹就要出现了。

距离发掘11年后，一座巨大的博物馆也在遗址旁修建起来。那些奇特的出土器物被展现在公众面前，对于每一个参观者，他们都透着难以言状的神秘。人们对这些他们生活与经验之外的物象做出种种猜测。

0: 考古学家相信，这一切的后面有一个庞大的隐秘世界。三星堆的出土器物很快就令全世界震惊，国际媒体和研究者将这次发现与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玛雅文明相提并论，将它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对于1986年的那次重大发掘，后来的考古发掘报告称，共发掘出青铜器、玉器、金器、陶器、石器、象牙等文物1000余件，并根据发掘出地名命名为三星堆文化。这就是传说中的三星堆，如今它只剩下半个残堆。它曾经因为三个巨大的土堆形似星辰而得名。1986年的重大发现，紧邻三星堆残堆旁，在过去漫长的时光中，在三个土堆四周，许多远古器物被村民们屡屡发现。这个范围远及广汉县南星镇和三星镇5个村落，达12平方公里的地域内。这是广袤的成都平原的北沿，成都平原是由岷江和沱江水系冲击出的巨大平原，因为有丰富的水源滋润，这里自古就被称为天府之国。乡村与城市的历史都与华丽富庶连在一起，许多王朝的遗韵存留至今。成都平原有迹可循的文明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而在更早的岁月中，这里则是神话和传说中的世界。这片神秘地带集中着长江上游的许多重要水系，在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找到长江的上源金沙江以前，岷江一直被认为是长江的上源。河流是文明之源，三星堆的发现使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这条水量超过黄河数倍的河流。1929年早春时节，人们正在忙着春耕春播。这天，广汉月亮湾农民燕道成与儿子在自家院子旁引水盖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批古玉石。惊愕之余，父子俩将古物藏于家中。2年后，英国传教士董夷笃来到广汉传教。这个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酷爱中国历史和地理。不久，悉知此事的他，辗转从燕家获得了那批古物中的几件。随之，这几件古物又传到了当时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美国人类学家葛维汉的手中。1934年，葛维汉带领一支考古小组来到燕家院子，首次发掘，他果然挖到了600多件文物。发掘于10余天后因故终止。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的成都平原上，一扇历史之门已经悄然开启。几乎就在燕氏父子发现古物的同时，1928年10月，由中国人运用现代考古学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在黄河流域拉开了序幕。发掘随即令举世震惊，考古人员挖出了一个传说中的朝代——殷商王朝。这是当时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庞大帝国。河南殷墟的发掘从1928年开始后一直持续，数十年中已发掘出60多座宏大的宫殿、宗庙，上千座祭祀坑、车马坑、殉葬坑，100多座房址， 数以万计的青铜器、甲骨等器物，遗址面积达30余平方公里。殷墟的发现将中国有据可查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这些发现与后来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确立了当时学术界所认为的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源头的观点。2005年的发掘是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发现以来的第18次发掘。经过10多天的寻觅，陈德安和队员们已经找到这片台地被古人人工夯筑的线索。但在考古发掘中，许多线索与重大的发现并没有必然和直接的因果关系。70多年中，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面积仅是整个遗址面积的1%几。
1: 解决这个上工地的问题和工地。
0: 从1986年的大发现以来，陈德安一直留在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作为一名考古学家，他有幸触摸到了长江上游古老文明的一扇大门，并继续自己充满悬念的职业生涯。
2: 就是说通过这一次发掘还不能完全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只能解决这个一部分问题，那么也可能会通过这一次发掘，那么为今后的发掘也会提出新的问题。
0: 继70多年前那次石破天惊的发现后，许多考古学家陆续被吸引到这里。冯汉骥是当中的重要人物。上世纪50年代，冯汉骥就多次来到三星堆一带进行考察发掘。1963年，冯汉骥在现场调查时一语惊人，他认为这一带古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远古蜀国的中心都邑。

0: 三国蜀国，即使是对于当时的考古学家来说，也只存在于神话和传说中，但这个概念却毫无疑问地为他们后来的探寻之路提供了一个坐标。在上个世纪的殷墟考古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来自于对出土甲骨文的解读。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研究者在已识读的数千个文字中发现了大量的数字，他们认为这些象形的组合是眼睛和桑蚕的形态。神话般的古史中，蜀人正是羊野蚕的纵目人，而在当时，由于考古证据的缺乏，有关长江上游这个古国的一切仍是幻影。考古发掘中的一些细微和细小，常常隐藏着惊心动魄的背景。上个世纪70年代初，这些来自7000余年前的稻谷正在改写中国的文明史。在长江下游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村，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时间比黄河流域仰韶文化还要早1000多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址。经科学测定，6000-7000年前，河姆渡人已经在长江下游种植水稻，修筑房屋。他们住处的大面积木构建筑工艺复杂，是中国榫卯建筑的始祖。学术界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把中国的文明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长江流域另一个重大考古发现是距离河姆渡遗址不远的良渚文化，它所在的时间大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它以无与伦比的玉器著称于世，专家分析，良渚文化的主人就是传说中与黄帝大战的蚩尤一族，它已具备了国家的早期形态。上个世纪中晚期，考古学家在长江的中游也发现了令人瞩目的古遗存，这一系列发现使人们开始关注中华文明的多种起源问题。而在长江上游，人们对古蜀王国的寻找仍然还没有结果。那次发掘是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发现就在这过程中呈现。两个被称为祭祀坑的土坑惊天动地，此时考古学家已在这片原野上苦苦寻觅了半个世纪。
1: 到了86年的时候呢，应该说是空前一规大规模的是发掘，把中国的线给它理起来了，就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历史啊，一层一层的把它找出来了。
0: 考古学家林相是冯汉骥当年唯一的研究生，23年后，他有机会带领自己的学生参加那次激动人心的发掘。在自己年逾半百时，看到老师当年的预言正渐渐变为现实。
1: 每一代人就完成了他一段，应该说一个重大的发现绝不是一蹴即就的，而是长期的很多学者很多人共同的努力。
0: 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始终未能在长江流域找到一个与黄河流域的殷商同时代的具有类似规模的泱泱大国。长江上游的三星堆立即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20年前，这件形象奇异的青铜面具的出土令在场的所有人百思不解。
2: 就不晓得是什么，当时他们说我这个皇帝就是取得民国说皇帝的这个宝座椅子，有些朋友试一下，我又那么宽又那么大，我就坐了下。到最后一清理翻转过来看，是一个 像人一样有眼睛鼻子的一个大面具。
0: 当年作为考古队副领队的陈显丹也亲历了大型面具的出土过程，
3: 就像螃蟹的那个眼睛结构一样，在世界上也没有发现过。那么只是发现之后呢，就是根据这个发现之后呢，我们才联想到这个古代文献记载的这个古蜀人，这个蜀人是这个禅宗众目，可能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它，可能众目是不是就这个就这个面具了，这个众目的。因为原来文献上记载这个众目呢，都没说清楚到底众目是什么样的。
4: 众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深和长，对不对？我们说众对合众连环，向众生发展，它是想表现它的祖先的眼睛就非常非常犀利。
0: 对于远古蜀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仅只言片语。当青铜纵目面具出土后，人们想到了早已被遗忘和曾经不足为信的古文献。实在，古蜀人的第一代国王名叫蚕丛，他被描述成一个长着纵目的人。

另一些联想来自于环境。巴蜀之地自古雨物蔽日，古木参天，专家们相信纵木是被古蜀人神化了的祖先，它的背后是古蜀人现实的生活愿望。他们希望自己的目光能够穿越雾霭，看得更远，

其中神话般的古蜀王国，就这样以神话般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面孔后面仿佛都有我们熟悉的故事和生活，却又分明让人感到如此陌生和遥远。

那次非同寻常的发现，使数千年前的一个神秘古国变得可以触摸。这些出土器物的主人生活在与黄河流域商朝人几乎相同的时代。在古史中，秦灭巴蜀以前的四川一直被认为是蛮夷之地。三星堆人突如其来的高贵文明，在我们今天看来仍不可思议。各种工艺复杂的青铜器、玉器、金器和陶器，呈现出宏大神圣的场景，也流露出温情有趣的生活。数量巨大的象牙和海贝，意味着古蜀人生活的环境和他们范围广泛的商贸活动。三千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已经拥有非凡的想象力和精湛的冶炼铸造术。在他们周围的山脉河流中，蕴含着丰富的金属矿藏。这些人用青铜铸出自己看到和想象中的一切，并赋予他们神性的色彩和理想的光晕。相同时期，黄河流域的殷商帝国，人们用青铜铸出巨大的鼎，以象征权力和神圣。但在阴郁湿润的长江上游，人们铸造出有着同样难度的鼎类礼器，但他们似乎更迷恋自然万物的灵性。

0: 除此之外，人们更关注的是这些神化了的人物，这才是这片青铜世界中的主题。我们在中国的古文明中几乎见不到这种富于立体和空间感的青铜人物，而这些青铜像体积的巨大，甚至是当时世界青铜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的。
1: 这一批这个青铜造像的出现的话，它应该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那么它呢应该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呢，这个我们现在对比一下我们周邻的这些文化，或者是比较远地的这些文化来比较的话，我们觉得这些东西的话，它应该是体现了三星堆文明它自身的特点。
0: 三星堆遗存中另一个让世界震惊的是大量出土的金器，它们的数量、形制和器物的体积，在中国相同时期的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这些金面具和金杖来自公元前3000年时埃及国王的陵墓，他们是古埃及神权和王权的最高体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与之极其相似。金手杖上含义诡秘的图案，可能同样代表着宗教和神权。金面罩是青铜像，更加肃穆和高。

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们对早期国家的界定包含着一个重要因素，即政治和宗教双重身份领袖的出现。而在三星堆，除了文化来源的谜团，这些器物本身就印证着长江上游那个文明古国的存在。大量的石棺葬不断从这里出土，石棺葬中随葬的有各种陶器和青铜器，除此之外就是葬姿奇特的墓主。这是否就是史记中记录的蚕丛式的葬俗呢？另一些悬念仍然来自于石头。史诗中羌人曾用白石打败敌人，白石今天仍是他们的神祇。这些用石块垒砌而成的房屋是羌人的主要生活空间，他们是否还隐藏着古代文献记载中古蜀人居住形态的留影？在岷江流域的羌寨中，我们随处都可以发现这些与三星堆青铜像具有人呢。确切地讲，最初的古蜀国人来自何方？他们有着怎样的形象和命运？

一些悬疑的破解带来更多的谜，与祭祀坑相应的祭台，与古国相关的成员又在哪里？1986年，三星堆各种器物出土后，经过了文物修复专家的艰难修复，他们曾经只是一些碎片和残骸。几千年前，人们曾将它们砸碎、灼烧。这些人为什么要将被视为神物的重器损毁殆尽，并草草埋入泥土？那一刻，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出现，仿佛才是真正悬疑的开始。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是位列南朝480寺之首的萧梁佛寺，同泰寺。寺里生活着几千名僧人，这一天寺院里来了一个看起来身份高贵的人，他到这里一不为游玩，二不为烧香拜佛，而是要舍身为奴。他就是统治萧梁长达48年之久的梁武帝萧衍。梁武帝一生之中曾4次舍身同泰寺，而每次都是大臣用重金把他赎回去，4次下来一共花了41000。那么这位动不动就舍身寺院的梁武帝是靠什么统治萧梁如此之久的呢？

0: 公元499年春天，南齐雍州治所襄阳城外，一夜春雨润无声，无数新笋破土而出。当地农民像往年一样在山上挖竹笋。不过，与新笋一同冒出来的还有一群士兵，他们看起来训练有素，不像是冲着农民的竹笋而来，这让农民提着的心安了下来。但疑问随之也在农民心中冒了出来，没听说要打仗，这些士兵是要干什么呢？其实士兵自己的疑问也并不比他们少，他们只知道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然而这却是个不适合砍伐竹子的季节，至于砍伐竹子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一概不知。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士兵们扛下山后打成捆儿，又被奉命扔到幽深的湖里。士兵们扔下去的是一捆一捆的木头，积起来的却是心中一波又一波的疑惑。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下命令的人所期望的。他就是当时的雍州刺史萧衍，也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而此时的南齐都城建康却并不是平静如水。前一年刚刚即位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诛杀了他父亲在位时的很多功臣，其中就有萧衍的哥哥。这是南齐政权内部人心惶惶，动荡不安。虽然雍州距离建康十分遥远，但作为前任功臣，萧衍也感到了阵阵杀气。更何况雍州的治所襄阳地理位置又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萧宝卷早想让自己的亲信来取代萧衍。重兵在握的萧衍当然不想束手就擒，但也不想先挑起事端，他要以静制动。双方暗自较量，就像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的暗流，寻找喷发的突破口。果然没过多久，耐不住性子的萧宝卷便派人突袭雍州。沉寂在湖底的谜团终于要浮出水面，而这关乎着萧衍此举的成败。萧衍发动了反攻，他命令士兵把沉入湖底一年多的木头捞上来，召集事先安排好的几千名工匠夜以继日的劳作，很快就把准备好的3000艘船只装备成了战船。这3000艘战船连同新招募的10000多名士兵和1000多匹战马，组成了一支讨伐萧宝卷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一路东进，直捣建康。浩浩荡荡的萧衍大军很快攻陷了建康，建康境内台城以外全部落入萧衍之手。
1: 深谋远虑嘛，啊，伐竹成木那就是深谋远虑，对吧？他能够仔细的策划一个事情，啊，能够在早在数年之前，很长时间以前就预料到这个事情可能会到哪一步，啊，做出适当的谋划，这个肯定是梁武帝深谋远虑的一面啊。
0: 公元502年。 其弟萧宝荣禅让帝位的典礼举行。萧衍在群臣顾请并献出天意文书后，最终接受禅让，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梁。萧衍成了梁武帝，南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梁武帝的皇位还没有坐稳，一场危机就不期而遇。一天深夜，一群几百人组成的运柴队伍在得到允许后进入到台城皇宫，谁知运柴只是他们的幌子，想把皇宫付之一炬才是其真正目的。一片火光之中，这群人抽出丝带的大量兵器闯入魏军府，直奔梁武帝而来。后来京城的军队赶来解围，叛乱才得以平息。
2: 政权交替啊，新朝建立，旧朝那个倒台，这都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变换当中呢，很多人就是没有什么忠的观念，对这个反而对这个政权更替进行推波助澜。
0: 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篡位实现的，而每个政权里面一些帝王的位子也不是合法继承的。刀光剑影中，君臣与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而宋齐时期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的互相残杀，也让孝悌的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南朝宋齐一共延续82年，而死于宗室互相残杀的就多达64人。
3: 一个人的忠义观，一个人的基本的原则，一个社会应该崇尚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格都遭到了挑战。在经常的践踏过程当中，它原有的价值无法凸显。那么梁武帝登台之初，这个社会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动荡和混乱之中。
0: 时局的动乱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使老百姓逐渐向佛教靠拢。到了东晋以后，社会崇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2万多人，南朝宋齐两代达到3万多人，到了梁代则一下子翻了2倍多，人数猛增到8万多人。
1: 北方地区当时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因为北方地区经过太武帝灭佛以后，到快到了梁武帝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北魏后期，那真是啊，真是北方佛教发展到顶峰的时期。那么双方是在争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南北双方现在在争正统，争天下，对吧？他们那儿那么崇尚佛教，那么去宣扬佛教的光明，佛教对于人间的救赎啊，对于很多信众是有吸引力的。我这儿要是一打压，那不是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来崇尚佛教。当然作为一个皇帝，他威严也要利用佛教，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他的利用是真实的，他的崇尚也是真实的。
0: 即位不久，深谋远虑的梁武帝就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2座格外引人注目。这2座寺庙的出名不是因为他们的华丽，而是因为他们是梁武帝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建立的。大爱敬寺建造得非常华丽，宛若天宫一样，从中院到大门就有7里之远，两旁是36院，里面供养着1000多名僧人。而大智度寺也是殿堂宏伟宽敞， 有一七层宝塔，房屋和走廊相接，中间不时点缀着花果，有500尼姑不时讲诵。寺院建成后，梁武帝为父母举行了盛大法事，每月初一十五还要亲自祭拜。梁武帝这样的孝行不仅感动了身边大臣，也震撼了全国百姓。
2: 以父母的名义，实际上呢，它体现了一种儒家的孝，孝的这个精神。他做了一个父嘛，叫做这专门就是讲他建这个寺院，他表示对他父母深切的思念。

为父母建寺庙，这是梁武帝为儒家思想披上佛教外衣。之后他走进当时的佛教重地栖霞精舍，领悟佛教真谛，并且于即位后的第三年四月初八，也就是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前颁布了一道诏令，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寒食，同共成佛，并号召公卿百官侯王宗室信佛，这等于说定佛教为国教。但是梁武帝心里有数，他并不是要让萧梁变为佛国，他另一项重振儒学的大业已经拉开了大幕。这一年的春天，掠过湖面的春风吹进健康城，给寒门子弟带来了一条温暖的消息，梁武帝要在健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五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这条消息吹开了寒门子弟深锁许久的眉头，不几日每个馆就各招收到数百名学生。五经馆是梁武帝按儒家五经设置的学校，由当时最著名的五位儒家学者分别负责，以教授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

0: 因为以儒治国啊，光靠这个佛教去教撬动一些观念，这佛教只是起一个撬动作用，真正兴起，真正这个把它这个发扬，把它这个呢，还是要靠儒教儒学本身的建设。
1: 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而学校辅助教材中的《孔子正言》《五经讲书》等儒学著作，也数着梁武帝的大名。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但古代的礼仪制度偏重于对民的教化，没有把礼与国家制度完全融合起来。汉末以来，礼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强化，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五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

0: 在以前呀，礼是修身的，强调比较强调修身，个人修养。哎，到魏南北朝呢，就这个治国的这一方面强调的就比较重。
1: 梁武帝从朝代更迭、权力纷争中深切感受到礼的重要性，他要重新确立礼的权威。于是建国不久，便下诏建立一个强大的治理班子，制定一部能够以为永准的礼制，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并且梁武帝亲自过问。很快，一个强有力的治理班子就建立起来了。
2: 那南朝的这个五礼之学，主要是为这五种礼呢做遗著，就是把各种具体的礼啊，和这个生活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仪式啊，一些规则啊，把它联系起来，把它具体化。
1: 治理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再大的艰难也阻止不了梁武帝治理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治理班子从礼仪典籍中查找，从理学专家处咨询，从百姓生活中取证，最终用时11年，制定出了一个多达1176卷、8019条的五礼体系。它包括了吉、凶、君、宾、家等五种礼仪，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五礼制度终于成熟起来。
2: 简单的说呢，吉礼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礼仪啊，凶礼主要是丧葬方面的礼仪，宾礼呢是这个大家在各种场合见面的时候啊所遵行的一些礼仪，这个家礼呢就是婚姻啊、喜庆啊这方面的礼仪，军礼就是军队中的啊一些礼仪。
1: 梁武帝在对儒家礼仪制度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治理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礼仪的班子也建立了起来。

0: 个班子被研究者称为健康教团，由高僧、佛学专家和一些官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编撰《在家受菩萨戒》。
1: 那么这个菩萨戒的核心内容呢，是历史上常常讲的叫做三句境界。所谓三句境界，就是

0: 在梁武帝看来，编撰在家受菩萨戒和编撰五礼制度一样重要，他们都是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只不过作为对人的规范，五礼制度规范的是人的社会行为，而在家受菩萨戒规范的是人的心灵。
1: 从佛教这个角度来讲，他的非常强调菩萨戒这个一个内容，大家都去要守戒，要做善事，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吧？那么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非常推崇这个儒家的，尤其是孝道啊、中庸啊这些思想，他非常强调的。
0: 梁武帝领导编撰在家受菩萨戒，他也身体力行，切切实实按照戒律行事和生活。他很勤政，不论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甚至冬天把手都冻裂了还依然勤于政务。他很节俭，平时穿布衣，一顶帽子戴了三年，盖的棉被两年才换一次。他吃素食，并且每天只吃一顿。梁武帝的这些行为感染了身边大臣。今天在中国汉地僧人的饮食中看不到荤腥，这个独特的现象就源自1000多年前的梁武帝所倡导的吃素理念。当年他为了修养心性，曾撰写断酒肉文，下诏所有佛教徒断绝酒肉，并召集1000名僧人宣唱此文。在他不断的推动下，逐渐演变成汉地僧人吃素的独特传统，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演化为当今流行在社会各阶层中的素食文化。

0: 身行界，加速了在家受菩萨戒的编撰进程。历时七年之后，健康教团完成了编撰工作。而在当年的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诞辰日这一天，梁武帝又亲授菩萨戒，法名观达，并且大赦天下，全国同贺菩萨戒弟子皇帝的诞生。自此，梁武帝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皇帝菩萨。
1: 梁武帝推广菩萨戒，就是要让社会各阶层遵守佛教的戒律，不做恶事，做善事，这当然就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0: 当时的佛学家萧琛就评论说，梁武帝此旨妙策机神，发挥礼教，十足是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物圆觉，民思孝道。而在佛儒的不断融合中，儒家思想随着佛教的发扬光大，慢慢播撒在老百姓的心里，周礼也由此得到了传承，孔子重又被奉上高高的祭坛。

0: 倒销粮食，梁武帝以儒治国的理念必然把季孔推到最前面，而站在季孔最前面的则是梁武帝。每年国子学开学举行的季孔典礼中，都可以见到梁武帝虔诚的身影。对于文化，梁武帝也有着同样的虔诚，在自己最新琴棋书画的同时，也培育出一个文质彬彬的萧梁朝，诞生了像《赵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光耀千古之作，这是自西汉之后难得的文化奇观。因此，梁朝被称颂为阴雨连绵的南北朝时期，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1: 这个几大名著，像什么《文心雕龙》啊，《诗品》啊，《文选》啊，都是在梁朝出现的。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文学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了，这个自然而然的要产生这些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由于梁武帝本身重视文化教育。
0: 据史书记载，南朝陈出有户60万，而他的前代萧梁版图以及繁荣程度都比陈朝大得多，依此估计，萧梁人口当在100万户左右。人口的昌盛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尤以秦淮河最为瞩目，它的光芒就像今天秦淮河的夜景那样璀璨。据记载，当时仅秦淮河北岸就有大小市场100多个，连接两岸的浮桥在成为往来两岸通商必经之路的同时，也造就了秦淮河的盛名。而健康之外的吴郡、会稽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三吴地区皆是一片盛景。健康的盛景让很多国家都仰慕梁朝的繁华，纷纷派人前来朝贡。据历史记载，当时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国家多达29个。这一盛况在梁武帝的儿子萧绎所画的《直贡图》里被真实的再现出来。源源不断来到萧梁的还有很多外国僧侣，其中就有来自南天竺的菩提达摩。当年他漂洋过海来到健康，和梁武帝有过一席交谈，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外国僧侣到萧梁不断交流，也促使了佛教的空前兴盛。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两句诗，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的感受。不过，据资料统计，单单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梁就建有佛寺2846所，仅京城健康一地，佛寺就超过500多所。其中最大的寺庙是梁武帝于公元527年在皇宫旁边为自己建的同泰寺。据南朝寺考记载，同泰寺有一座9层的宝塔，大殿有6所，小殿及堂10余所，东西有般若台各3层，大佛阁7层，玄机殿外基石为山，盖天仪积水随堤而转，所铸10方金像、10方银像都极为壮丽。同泰寺建成后，梁武帝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但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梁武帝也就此舍身寺庙。
2: 僧人是出家人，舍身并不是出家，是把自己捐献给寺庙，为寺院服务。

帝王季孔始于汉高祖刘邦，之后的汉代帝王一直遵循，但是随着汉末乱局的开始，忠孝观念日益淡漠，季孔也不再被严格遵循。

0: 做一些杂役。
1: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后，住的是破屋烂床，干的是粗活累活，但他毫无怨言。为什么梁武帝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非要舍身寺庙呢？
0: 梁武帝对这晚年抵宁佛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的家族里面，他的兄弟包括他的子女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他痛心疾首的不守伦理道德规范的事情。
1: 治理国家，梁武帝无疑是成功的，但管理家事他屡受打击。为了江山永固，他倡导忠义，能让臣子誓死效忠，但却无法让家人团结。他重视孝行，反对宫廷杀戮，却偏偏被一次次的卷入进来。这样的反差让一向足智多谋的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他想不出所以然来，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便来到寺院舍身为奴，忏悔自己的罪过。
0: 梁武帝舍身寺庙是在晚年，这个时候啊，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他已经啊成了一个宁佛的皇帝了，已经迷信这个佛教。
1: 65岁的梁武帝有了舍身的念头后，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并且在他的余生中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到寺庙散几天心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国家终将乱套。于是每次在大臣苦苦相劝无果后，都用重金把他赎回来，四次算下来，光赎他的钱就多达40000钱。在梁武帝舍身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臣篡权和部下叛乱的事情，可见梁武帝以儒治国取得的成功。在寺庙里，梁武帝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迫不得已地处理一些奏章，因此出现了在寺庙批奏章的奇特场景，而他也真正成了皇帝菩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0: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最主要的他是想树立一个信佛的榜样，他认为自己舍身寺庙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一个标志。
1: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被赎回来的当天晚上，同泰寺被大火焚毁，他再也去不了他想去的地方了。后来的朝代不断在同泰寺故址上重建寺庙，几经变迁后成了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寺庙样貌改变了，但是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着。
2: 梁武帝他是一个非常信佛的一个皇帝，我们喊他为菩萨皇帝。大家也知道他曾四次舍身同泰寺这个原因也主要是说他一个是他是因为他非常信佛，所以他的自己身体力行的来这个学习佛法、实践佛法、弘扬佛法、传播佛法。
1: 在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寺庙期间，他接受了落难的北方魏人侯景的投靠，却节外生枝地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公元547年， 魏人侯景在东西魏都不受欢迎之后，投奔敬重已久的梁武帝，想依靠萧梁的国力帮他夺回大权。而梁武帝一直未完成的统一北方的夙愿也被侯景重新点燃了。然而一片佛光之下的萧梁早已今非昔比了，老百姓大量地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
3: 过去很多情况下面批评佛教主要是这个问题，佛教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的财富，造成了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问题。
1: 但统一南北的激情显然模糊了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贸然决定和东魏交战的后果就是大败而归，并且侄子萧渊明还落入东魏人手里。之后东魏以归还萧渊明为条件，要求梁武帝赶走侯景。
4: 这个东魏采取这个策略啊，想达到这么个目的，或者呢是借南梁这个之手去消灭侯景，或者呢是借侯景之手呢削弱南梁。
1: 大臣们和侯景多次阻止，但是亲情泛滥的梁武帝竟然答应了东魏的要求。无奈之下，侯景起兵反叛，很快攻进建康，包围了台城。这时的梁武帝和当年被自己围困的萧宝卷何其相似。然而幸运的是，梁武帝的人头没有被部下割掉献出去，相反，之前曾反对梁武帝做错误决定的一些大臣，在面对侯景大军的时候却举足殉忠，成为他以儒治国取得成功的最好助教。这样深陷困境的梁武帝在痛心之余，也为此感到些许的慰藉。当侯景攻陷皇城见到梁武帝时，见到的不是一个可怜的梁武帝，而是威严有加、神圣有余的梁武帝。作为叛军的侯景似乎意识到这是对梁武帝倡导的忠义的亵渎，于是按照梁武帝制定的礼仪行了君臣之礼。这一败显然是形式上的，虽然如此，他要用这种形式来掩盖自己乱臣贼子的本质。侯景没有像前朝大臣那样杀君篡位，而是将这位80多岁的皇帝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里。梁武帝失去了自己打造了多年的江山，属于他自己的领地只剩下软禁他的宫殿。然而在他手里获得新生的儒家思想却没有随着失去的江山远去，而是为后人所接受并随之发扬光大。

历史是一面镜子，梁武帝曾用这面镜子汲取前朝的教训，取得治国的成就。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深处，他也成了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千古身后事，自有人评说。这些身后事，梁武帝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

自己此前还是成功的，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修行了。以前他舍身同泰寺，为的是不受打扰的修行，但却不时被大臣打扰。现在他想去的同泰寺没了，然而却在皇宫里走入他向往的地方。公元549年5月初2这一天，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坐化在宫殿里，终年86岁。

0: 公元493年九月的一天，北魏孝文帝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南下，抱着必胜的决心准备攻打南齐。但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本不想出兵的大臣请求停止进军，孝文帝大怒，最后孝文帝答应可以不南征，但必须把都城迁到洛阳。为了不再南征，拓跋贵族也只有答应迁都。孝文帝借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公元494年，他终于把都城迁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汉文化的中心洛阳，为他后来的汉化改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请您收听由4省1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国土沦陷之际，冯占海三次拒降，誓师举义，率部纵横白山黑水。从吉林到热河，从东北到江南，冯占海和将士们用足迹写就爱国答卷。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特别专题。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唐山市广播电视
3: 台、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通辽市、
3: 辽阳
4: 广播、大连广播、
3: 牡丹江市、
4: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7: 十八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7: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4: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8: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9: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0: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4: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7: 联合制作
4: 广播系列专题，
7: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铁血举义：冯占海打响吉林抗日第一枪》。
11: 在吉林市北山公园，一座墓碑静静伫立，这里是抗日将领冯占海的安息之地。这里有一段吉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争，以血肉保卫故土的家国记忆。冯占海，字寿山，1899年出生于辽宁省锦县的一个小山村。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9岁就辍学去给富人家放猪，直到18岁去沈阳投军。他先在姨父张作相身边当勤务兵，之后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深造。1924年，张作相出任吉林省督军兼吉林省省长，冯占海随调吉林。1927年，28岁的冯占海升任吉林督军署卫队团上校团长。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代理军政大权的参谋长西洽叛国投敌，于9月21日将吉林省城拱手交给日军。国难当头之际，冯占海三次拒绝西洽的威逼诱降，于9月末在永吉县关马山通电全省，率卫队团誓师抗日，打响吉林武装抗日第一枪，揭开吉林省大规模武装抗日斗争的序幕。冯占海领导的卫队团渡松花江北上，一路边打边进，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 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军。冯占海还收编了龚长海、姚炳乾等民间爱国武装，抗日队伍迅速壮大。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处长杨伟刚：
10: 冯占海卫队团呢是一个特种团，有三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一个炮兵营，还有陪炮连、重机枪连、通信连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呢很强。冯占海主持抗日后啊，率部进入吉林北部地区，经桦甸抵达苏兰蛟河一带。1931年9月末10月初，冯占海率部到蛟河的时候，一路日军呢就乘机动路火车前来围剿，火车刚到蛟河站就被冯占海率部给歼灭了。这场战斗呢也是冯占海实施抗日以来的第一仗，打了一个胜仗，极大的鼓舞了广大民众这个抗日士气。1932年12月中旬，一路日伪军袭击了苏兰，冯占海呢联合姚炳乾、龚长海部合力收复了苏兰县城，也取得了大捷。这次战斗呢，歼敌1000多人，缴获步枪2000多支，还有其他一些武器装备，震慑了日伪军，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心。
11: 至1932年6月，冯占海的吉林抗日义勇军兵力已达50000余人，成长为吉林境内实力雄厚的抗日劲旅。他们在吉黑两省保家卫国，当时民间把吉林冯占海和黑龙江抗日将领马占山并称为二马。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外排山倒海的顺口溜广为流传。1932年9月，冯占海发起吉林省城围城战，经浴血拼杀，先头部队一度攻入城内，日伪急调重兵围剿，冯占海久攻不克，后援不济，部队伤亡过重，被迫撤出战斗。加之敌人外部兵力持续压迫，1932年10月，冯占海在农安县三圣峪做出战略转移部署，亲率主力向辽西热河方向转移，留田林、王荣武率部在吉林继续抗击日伪，策应主力部队东返。1933年1月，冯占海率部到达热北开鲁，张学良将冯占海的吉林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3军，委任冯占海为第63军中将军长。部队整编补给后，立即参加了热河保卫战。77事变之后，他们又到河北、山西、河南、安徽等地对日作战，先后参加了永定河阻击战、万家岭战役等。吉林省名人研究会冯占海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冯占海外孙朱强：
5: 冯占海将军率领的这支抗日义勇军身经百战，他们的抗战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他们从吉林战至江西，一度或几度收复了县治以上城镇50余座，累计大规模作战161次，消灭日军11000余人。他们是一群在祖国抗战初期自觉地投身于抗日战场的民族英雄，被誉为吉林抗战第一人，当之无愧啊。
11: 1935年秋，蒋介石对第63军进行清共，冯占海偶获政训处准备进行密捕的人员名单，立即派副官给列入名单的每个人发足路费，暗中护送离军。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处长杨伟刚：
10: 1946年初，蒋介石委任冯占海为吉林地区保安司令，负责收编吉林地区的军队。冯占海不愿带兵打内战，断然拒绝。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冯占海被选为北京市西四区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他每天早出晚归，积极工作。国家发行建设公债，他积极认购；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带头捐款。冯占海被誉为三杰人士，第一杰就是抗日时期他举旗抗日，第二杰就是抗战胜利后他拒绝打内战，第三杰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国工作。
11: 1955年2月，冯占海回到吉林，被选为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同时被选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4月21日，周恩来总理任命冯占海为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之后他还成为民革吉林省委主要创始人之一。1963年9月14日，冯占海在长春病逝，遵照他的遗愿，安葬于吉林市北山公园。冯占海女儿冯树群：
6: 我父亲的生前的遗愿呢，就是将他安葬在吉林市北山的那个最高处，这里头呢，他能够俯瞰整个松花江，这片白山黑水间的沃土，曾是他带领将士们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战场。他要永远怀念战友，思念家乡，回归故里。
11: 如今北山草木常青，松花江岁岁安澜，以铁血赴国难，以丹心守山河，吉林抗日义勇军的壮举是镌刻在吉林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山河无恙，英魂不朽。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

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

0: 好，下面该请我们电影演员给大家表演节目了。他们为大家表演一个小品，名字叫
1: 夏林林啊，别报别报。
0: 怎么
1: 演员还没到呢？
0: 这怎么办呢？
1: 这闹的，你看这是不是能这个顺序上下给颠倒一下？
0: 那节目都乱了。
2: 咱们是电影演员之间和互相给通融一下。
3: 你这怎么电影演员呢？怎么又走后门了？是吧？
0: 演员到现在
1: 我听见了啊，
0: 演员没有到，
1: 演员没到啊，演员没到，那找一找。
4: 这回请麻烦您给找一下。
1: 我去给你找找，我给你找一下，在什么地方？
4: 不远，就在八达岭。
1: 八达岭我上哪儿找去啊？这，我说啊，这儿有一个那
4: 师傅，您这咱们这怎么着？缺演员是怎么着？
1: 缺。
4: 三位师傅，你们看我怎么样？
1: 你
4: 我自己觉着还不错。
1: 行了，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4: 拍电影吗？不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游山玩水。
1: 同志，你想拍电影吗？
4: 想啊，我
1: 你想拍电影，你别那么说，拍电影那是一项工作呢，是艰苦的革命工作，你不想拍吗？你找导演说你拍。
4: 这是导演，哎呦，导演师傅，您好，您好啊。您抽烟，我刚那儿买的宇宙牌香烟。
1: 我不抽烟，你抽去。
4: 那我就先收着了。
1: 好，行，你就进去让他试试。
4: 让我试试了。
1: 我就让他试试。
4: 那太好了，
1: 行，就让他试试。
0: 下面请看小品《吃面》。
2: 你演过电影吗？
4: 那个少林寺红牡丹，火烧圆明园，南征北战，风雨下
2: 我问你，我问你演过什么角色吗？
4: 角色没演过，我都看过，
1: 都看过。
4: 我是电影就看，我是个电影迷。导演，您一定得答应我这个电影热爱者的这么一点起码的要求，让我也出出名。
1: 我什么？出名啊？
4: 对，
2: 我们电影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怎么到了出名的机会呢？
4: 对，我刚才是说走口了，我就是这个意思，让给我呢也有这么一个为革命工作的机会，是不是这意思？
2: 好了啊，这个就是吃面，
4: 吃面。
2: 你看，这是一碗面啊。
4: 我今天正没吃饭。
2: 你说什么？
4: 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2: 来，先好好干。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4: 打卤面，
2: 摄影机的位置，咱们给它稍微近一点，镜头近一点。好嘞。什么声音？安静啊，
4: 安静。
2: 照明组，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区在这儿，光往这儿打。
5: 好嘞。
2: 好好。什么声？安静！别笑，咱们各部门都加紧注意啊！这一段演员的戏是这
6: 个。你怎么给吃上了？
4: 不瞒您说，我今儿早饭就没吃，我先垫个底儿。
6: 这还没开拍呢。
4: 没关系，我看那儿还一桶呢。
2: 这段戏是这个样子的啊，你和你的女朋友已经约好了今晚八点钟一起看电影。
4: 恋爱戏。
2: 现在是。
4: 导演，我从小就喜欢看恋爱的电影。
2: 你别啰嗦了啊！现在已经八点钟了。
4: 八点了。
2: 你正在吃面，你的女朋友来叫你，你吃完了面，放一碗就跑去。
4: 放一碗就跑去，
2: 就这点戏。一共两句词儿，
4: 两句词儿。
2: 你着什么急吗？
4: 我不着急。
2: 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你着什么急？
4: 是一共两句台词儿，我不着急。
2: 我说的是一共两句台词儿。
4: 对呀、
2: 你着什么急？
4: 我真的不着急，导演。
2: 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
4: 是两句台词儿，我着什么急你？
2: 好了，你别说话。
4: 是。
2: 你别说。
4: 我不说。
2: 一共两句台词儿是你说的，
4: 我说的。
2: 你着什么急嘛？你等我一会儿
4: 嘛。我好像明白了。
2: 明白。
4: 我说的。
2: 你说的。你说遍我听听。说一遍。
4: 就这么说。
2: 你说当然要带情绪了。
4: 带点情绪。

0: 哎，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哎，
1: 这个意思，你已经晚了啊！你要表现出来那种歉意感。
0: 歉意。
1: 哎，对，
0: 歉意感。哎，着什么急？我说，哎，等我一会儿。
1: 别别别哎，你要边吃边说。
0: 还要边吃边
1: 说。你要边吃边说，
0: 真容易啊！
2: 行，
0: 行，你着什么急？
1: 你真的挺碗面啊，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
0: 真的
1: 啊，真的是。
0: 还让我吃一碗。哎哎，春晚，
1: 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看一下演员的戏，马上就开拍。好，来。米饭，
0: 要叫您先吃。
3: 谢谢。
4: 那我就不客气。
1: 来，开始。走，暂停，暂停，吃的要忙啊，
0: 要忙。
1: 行，
0: 行，没问题。
1: 啊，来来来，吃。说，你着什么急？说，着什么急？开门说话。
0: 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
1: 吃，吃要忙。
4: 越
1: 能表现出人物性格，越能越猛，越能表现出亲切感。一会儿我把你脏了，脏了，脏了。好，我把你放下，把放下，放下，跑出去，
0: 跑出去，
1: 跑跑跑，跑，
4: 回来。
1: 你感觉怎么样？
0: 味道不错。
1: 什么味道不错？
0: 面条咸淡正好。
1: 我没问你这个
0: 啊，
1: 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
0: 饱了，这全拧了，你看不拧。
1: 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戏的感觉，
0: 戏没什么感觉，我觉得
1: 这怎么能没感觉呢？这个戏
0: 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别的没有。
1: 哎，好了，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了。
0: 哎，不不不，导演，咱们这么说吧，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啊。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您批评我，您骂我，您打我都行，只要能出名。我这对我又说走口了，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是不是？
1: 好了，
0: 您说说。哎，
1: 来吧，你盛面吧。
0: 盛面，
1: 盛面，盛面，盛面。
4: 哎，就这一碗了吧？
1: 这你看盛面。
0: 哎，
1: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正式开拍。
5: 准备好了？
1: 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
0: 好，好，好。
1: 盛满。
0: 哎哎，好，
1: 对，好好。蹲下
0: 啊！
1: 蹲下，蹲蹲一点，半蹲一点。好，正式拍。
0: 正式拍啊！
1: 预备。好，高兴点
0: 啊！
1: 高兴，
0: 高兴，
6: 高兴点。
0: 您看这还自然吗？这怎么样？
1: 好了，你
0: 看这怎么样？
1: 这感觉要放松吗？放松，不让你开拍就紧张，放松，放松，放松，放松。
0: 你这怎么了？我松大发了。
1: 你主要是啊，哎，要感觉上的放松，啊，找那种放松的这种感觉，找这种放松的感觉。好了，就这么拍，就这么拍了。你就记住，不要有故意演戏的感觉就行了，
0: 就是要没感觉，没感觉。
1: 来了，上场。预备，开始，吃面，吃，
0: 吃羊毛，
1: 说，说说，说说，
0: 没感觉，
1: 行，说，什么没感觉啊？
0: 是没感觉，
1: 什么没感觉？
0: 您说的没感觉，
1: 开吃是吗？
0: 开吃是你着什么急？哎呦，导演。你也别逼逼我了，我再吃一碗就行了。

0: 说说词儿，说词儿，
1: 词儿，
0: 台词儿，
1: 台词儿，
0: 停停停啊！
1: 完了，我怎么了？我
0: 成念吧，
1: 还吃啊？
2: 吃面，
1: 感觉不错呀。
2: 妈，盛满，你这个人，我吃面要吃满碗的，差不多就行了。
1: 哎，不不，终于够了，导演，我是实在是不行了。
2: 好，真好，
1: 吃了个面。这怎么没吃饱？
2: 真好，真好，真好！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0: 蹲下呀！蹲不下去了。
2: 哎呀，那个道具啊，
3: 来来来，给个凳子。
2: 啊，对对对，拿个凳子来。
1: 拿。哎，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好了，随机准备
4: 啊！
2: 张楚汉，预备，开始。
0: 十年呢？吃雕忙啊！
2: 吃雕忙，吃雕忙。
0: 对对对，吃雕忙。
2: 不够吗？说词儿啊！
1: 你张什么？
2: 听。
0: 你能不能
2: 行吧？
0: 好，
2: 我咱们坚持一下，坚持一分钟好不好？一分钟，一分钟就一分钟啊！各部门注意，好了，来，张楚汉，
0: 预备。
2: 我是你
1: 导演
2: 啊！
1: 我实在是不行了。你爱找谁找谁演，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真的，
2: 哎，你回来，回来，
1: 不大想出名了。
5: 你不想出名也不行
1: 啊！
5: 向在座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吧。
1: 哦，这有这么回事啊！
6: 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啊，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哎，
7: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6: 1006是一楼啊。
7: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6: 不用，
7: 我呀，
6: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7: 大姐。
6: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7: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6: 啥事儿啊？
7: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能，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6: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7: 对，
6: 老师几点到？
7: 10点。
6: 9:50给你收拾完。
7: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6: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3: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四十生的我，行不行？
6: 再见。
3: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6: 是我帮不了，我养不了。
3: 不是，帮帮忙，你演一会儿。
6: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3: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6: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3: 坐坐坐坐坐吧。
6: 我五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3: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6: 那要露馅了呢？
3: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6: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3: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6: 行行行，
3: 感谢啊。
6: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4: 1006是一楼啊。
3: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4: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3: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4: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3: 这是什么呀？
4: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3: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4: 好的好的。
3: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衣服穿上干啥呀？
6: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3: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6: 哎，啊，
3: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6: 哎呀，哎呀，哎呀，
4: 你好，
6: 哦，哎呀，哎呀，你看，你啊，大，
4: 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3: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6: 哎呦，太紧张了。
3: 干啥玩意儿？你心里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
4: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6: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4: 啊？
6: 我也姓贾。
4: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6: 那是小明的父亲。
4: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6: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4: 谢谢谢谢谢谢。
3: 那个老师是这样 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4: 了解了解。
3: 你干啥呀？你
6: 不要太紧张了。
3: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6: 是是是。
3: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4: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
6: 啊。我看一下啊。
4: 嗯，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8: 迎合老师。
6: 嗯，不错不错。
4: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6: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3: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6: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4: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6: 对。
4: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6: 咱们不插题外话。
4: 哎呀，这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6: 教育方式哈，
4: 哎，
6: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

0: 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2: 这个了解。Since you a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2: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0: 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1: 不用。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1: 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我慢慢感谢。
5: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
0: 哎，
5: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来你看看好
0: 不
5: 好？
0: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大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5: 哎，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啊，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哦，那。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
0: 啊，
1: 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
4: 好，
5: 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了。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服你，我得。
0: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
0: 啊，
3: 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滦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15/5开局看滦平专栏；滦平县长山峪镇果蔬飘香迎丰收，农旅融合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打铁必须自身硬，干事创业离不开坚强的领导班子，过硬的干部队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是省委常委会带头建强班子、改进作风的制度安排，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做出了表率和示范，对于带动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具有重要意义。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意见提出了7个方面明确要求：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这些要求系统全面、针对性强，体现了从严从实的鲜明导向。这是筑牢政治忠诚的有力举措。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领导班子，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用党的创新

0: 理论凝心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涵养风清气正的有力抓手，良好作风是干事创业的重要保障。意见在管党治党上立起严的标准，提出严的要求，把严的基调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肃政治生活，勇于自我革命，用好党的建设重要法宝，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这是激发担当实干的有力号召，担当作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养、基本职责。意见紧扣时代要求、发展所需，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既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忠诚铸魂，干净立身，担当成事，认真贯彻落实意见，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我们就一定能以更加坚定的信仰信念，更加严明的纪律作风，更加昂扬的奋斗激情，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1: 记者徐川报道。9月17号，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欢送大会在激昂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我县38名怀揣报国梦想的优秀青年身着崭新戎装，胸带光荣红花，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全国各地军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会议要求全体新兵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坚守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事业，要尽快适应军营生活，刻苦训练，钻研技能，磨砺血性胆气，练就过硬打赢本领，要严守部队条令条例，令行禁止，团结战友，争做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要常怀感恩之心，奋勇争先，安心服役，力争立功受奖，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滦平青春力量。新兵代表郑重表态，参军入伍是青年一代的光荣使命，更是淬炼自我、担当奉献的人生淬炼。步入军营后，将不畏艰苦，勇于拼搏，脚踏实地锤炼过硬作风，力争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军人。家长代表寄予全体新兵，希望孩子们在军营脚踏实地，安心服役，常怀感恩之心，长存报国之志，磨砺意志，增长才干，不负韶华，不负期许。新兵张建波：
2: 马上就要离家去部队了，说实话心里挺复杂的，既期待又舍不得父母亲人，从小到大一直守在家人身边，这次要远赴他乡，最放不心不下的也是家里。到了部队，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好好干，请家里和家乡放心，我会努力蜕变成长，将来带着好消息回来，不负家人对我的支持。
1: 新兵王岩：
3: 参军报国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理想，能够如愿入伍，我感到无比光荣。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我已经做好吃苦锻炼的准备。到部队，我会严守纪律，勤学本领，锻炼过硬作风，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以实际行动履行军人的责任使命，争取建功军营，回报祖国的培养。
1: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后，我县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经过多轮严格筛选，共有38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优服安置政策，用心做好拥军优属服务，全力当好新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的坚强后盾，解除后顾之忧，激励新兵在军营建功立业，绽放青春光彩。记者钟子浩报道。 初秋时节硕果飘香。

0: 眼下城山峪镇特色果蔬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康赛庄园内鸡心果、西梅挂满枝头，喜获丰收。当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采摘、农旅融合产业，让田间果蔬变成富民增收的致富果，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近日，记者在滦平县长山峪镇康赛庄园看到，工人们正在采摘鸡心果。依托优良的自然气候和科学的田间管护，庄园各类水果长势稳定，品质优良，郁郁葱葱的果树缀满果实，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工作人员趁着晴好天气抓紧开展采摘作业，现场井然有序，一派丰收满满的秋日图景。作为长山峪镇本土特色农业采摘基地，康赛庄园常年开展果蔬规模化种植，精心培育多种优质林果及蔬菜品种，按季节分批成熟，错季供应，让群众四季皆可入园采摘，尽享田园鲜味，有力带动农业增收、产业增效。康赛庄园经理卢玉恒：
1: 我们康赛庄园，然后有蔬菜、水果可以采摘，水果有很多种，像樱桃、西梅、葡萄、鸡心果、苹果、梨等。然后今年现在熟的呢，就是鸡心果和西梅。今年的鸡心果和西梅比较甜。然后后续大概10月份吧，苹果10月中旬就可以正式采摘了。苹果今年长得也非常好。
0: 近年来，长山峪镇立足本土生态与地理资源禀赋，积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聚焦特色种养殖培育、标准化生产升级、本土化品牌打造三大重点，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通过全方位提质赋能，有效推动传统农业迭代升级，加速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多元化的现代化农业转型，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根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 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2: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程、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师者，教书育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

0: 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姚明了。呀，
1: 狗！
0: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0: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它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0: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0: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0: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0: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0: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0: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0: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0: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0: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0: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0: 打谁呢？
1: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0: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0: 不想。
1: 吃醋？
0: 没吃醋。
1: 生气了？
0: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0: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0: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0: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
0: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嘛。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嘛。
0: 洛儿，有麻烦吗？嗯嘛。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嘛。
0: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嘛。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嘛。
0: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嘛。
1: 好的，不见不散。
0: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0: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1: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0: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0: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
0: 不起？
1: 哎呀！哎，
0: 怎么了？
1: 哎呀！
0: 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0: 带药没有？
1: 没带。
0: 哎，坐下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
0: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0: 快坐坐，快，
1: 哎、
0: 慢点，
1: 疼死我，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0: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0: 起不起来？
1: 不起。
0: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0: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0: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0: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0: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0: 那个
1: 哪个哪个？
0: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0: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
0: 哎！别劝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0: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
0: 坐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0: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0: 你！
1: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0: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0: 龙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0: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1: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0: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宽容。
1: 温柔。
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那个，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真
0: 不。你坐。
1: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0: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的。
1: 啊。
0: 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对，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了，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呢。
1: 我也是好心呢。
0: 那你说我说
1: 谁呢？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接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

0: 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1: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0: 什么？
1: 站着一群男人。
0: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2: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0: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2: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0: 等会儿。
2: 怎的？
0: 你说你找谁去？
2: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
0: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2: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0: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2: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0: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吗？啊，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你去。嘿，
1: 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嗨，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鸵。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儿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

0: 的河。
1: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0: 好吧，好吧。
1: 毛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0: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1: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0: 长得真像你。
1: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0: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哎，嘿嘿嘿，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0: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你跳吧。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0: 他笑死了。哎哎哎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

0: 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1: 我想去死！
0: 你怎么了，这孩子？怎么回事？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
2: 哎，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2: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2: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2: 就我的长相，嗨，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2: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
2: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2: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0: 哟，您高寿了？
2: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0: 您都古稀了。
2: 喂，
0: 您
2: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2: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2: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2: 太好了，我去！
0: 我勒个去！
2: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0: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2: 生命在于运动吗？
0: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2: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0: 我还是看王八吧。
2: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0: 越磨越短吧。
2: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0: 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2: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0: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2: 啊喂，赵姐，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0: 嘿，我这暴脾气。
2: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0: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2: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0: 你过来
2: 啊！
0: 我告诉你，小菠萝，
2: 小。

0: 菠萝，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请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疯了，我。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

带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40年初的一天，在昆明市郊宗平村的一所新建的住宅里，一个身影正在灯光下摇曳。他就是之前因躲避战火而搬迁到昆明的傅斯年。他是国民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由于形势的变化，他正在为寻找新的搬迁地点而发愁。对于新的搬迁地点，他的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保护和抢救教育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以及其他几位学界人士共同号召，中央研究院以及平津各大学等学术教育机构内迁到一些安全的城市，以躲避战火。经过权衡，当时相对安全的长沙被选中，并在这里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长沙也越来越不安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并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市民和战俘遭到杀戮，横七竖八的尸骨堆满了大街小巷。紧接着，残暴的日军开始沿长江一线大规模向西南方向推进。面对危局，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几个研究所不得不再一次搬迁。长沙临时大学撤往昆明，另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5: 到了37年底、38年初的时候呢，由长沙再往昆明迁，一部分呢就师生呢就是组成旅行团，由这个一些教授、一些这个领导率领的，用步行的方式，由长沙走路到昆明。
2: 被称为湘黔滇旅行团的其中一路师生，他们步行里程长达1000多公里，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4: 就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迁往昆明的时候，上海的同济大学也开始往昆明搬迁。自813淞沪会战开始，他们1000多名师生颠沛流离，辗转浙江、江西、广西等地，直到也迁往云南昆明。除此以外，还有一对夫妇也在此之前赶往了昆明，他们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
2: 生于1901年的梁思成是清末戊戌变法运动发起人之一梁启超的儿子。1928年，时年27岁的他与24岁的林徽因结为夫妇，他们都是近现代著名的建筑学家。1931年，同时加入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这是由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潜创办的。 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团体。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学社的工作被托付给了梁思成负责。由于当时的营造学社和梁思成夫妇已在北平乃至中国文化界有了一定的影响，被日本人盯上，他们不愿与侵略者为伍，于是梁思成决定与学社的几位同仁一起举家南迁。就这样，他们一家五口和几位同仁和朋友经天津、山东、河南等辗转到达长沙。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在长沙经常遭遇轰炸，于是他们又开始奔赴昆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外孙于晓东听母亲梁再冰讲过当时的情况。
6: 从长沙迁到昆明呢，这个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因为当时这个民国政府不可能提供统一的安排，而且营造学社又是个民营的一个机构，也没有政府来管。我外公和外婆还有我的太婆，就是林徽因的妈妈，两个孩子，就是五个人带着行李坐公共汽车。
2: 就这样，在路上经过6个星期的颠簸，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历尽艰难，才最终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
4: 到1939年初，原先在北平的清华、北大等学校、中国营造学社、天津的南开大学、南京的中研院、上海的同济大学等等，全都再次搬迁到了昆明。撤退到昆明的文化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城市显得拥挤不堪。
2: 昆明，云南省的省会，地处中国西南地区，靠近东南亚，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个被称为春城的

0: 势，在抗战时期成了中国的天然大后方。明亮的阳光，清澈的翠湖，随处可见的花草，暂时拂去了逃难者身上的尘垢和心头的阴霾。由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的春天在昆明如期开课了，师生们又开始了校园生活。从上海辗转迁来的同济大学也计划在昆明重建校舍，经费筹措和校园设计已同时启动。中央研究院和营造学社等学术单位也开始了学术考察和调研工作。营造学社的研究员刘敦桢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学家、中国建筑教育及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儿子刘旭杰当时年仅7岁，对于父亲刘敦桢在昆明的工作，他还有一些印象。
1: 开拓工作主要的就是先调查昆明城内和附近的一些古建筑，主要是一些佛寺塔，然后呢就到腾冲大学那边比较系统的科学性的调查。
0: 不仅仅是营造学社，来到昆明的各个单位都有恢复了往昔的工作热情。
2: 他们去做调查的时候，拍面做调查，他到处演讲，去讲民族的意义、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民族的结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一面在调查，其实他是在宣扬一个民族的概念。
0: 一路避难至此的他们认为，彩云之南是片清净之地，教育学术事业也会如同热带雨林的植物，顷刻间充满生机。于是一些学者便在昆明市郊租下一片地方，纷纷开始建造住宅房屋。这是龙泉镇的棕皮营村，傅斯年的住宅正在建造的照片，他的设计者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在不远处为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80多平方米的住宅。如今这座房屋依然保存完好，这也是作为著名建筑学家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一生中唯一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住房。
3: 暂时的安定，人心也开始踏实。搬迁到这里的人们仿佛又回到了往昔的安定生活。然而相对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很快他们就又闻到了硝烟与血腥的味道。
0: 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军队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1940年6月，德军开进巴黎，法国沦陷。而在东方，日军开始侵占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为彻底切断中国西南方向仅存的国际通道，日军派飞机频繁轰炸滇缅公路以及昆明。那些搬迁到昆明的人们刚刚落定，便又不得不丢开手里的工作，频频躲避空袭，形势日趋危急。石宇所与营造学社同仁每天都在警报的鸣响中惶恐度日。近现代著名的甲骨学家、殷墟发掘的负责人之一石宇所研究员董作宾，就经常在警报的鸣响中研究甲骨文。他的儿子董敏清晰地记得小时候跟随父亲在昆明躲避空袭的往事。
4: 6岁左右啊，我记忆里最早的一个记忆就是 我在昆明的时候，日本飞机来轰炸，我记得那时候我父亲把我弟弟摆在那个石灯那里坐一下，结果发现哇，里面那个石灯上面盘了一条大蛇在上面，看到日本那种零式战斗机来轰炸昆明，一起编队以后啊，那个就是光听声音就很恐怖。
0: 不仅人经常受到空袭的威胁，众多重要的文物资料同样如此。从北平搬迁到南京，再到长沙，再到昆明的十余所，不仅有众多的人员，还有一个自己的图书馆，有众多珍贵的文物资料等。如果被日军轰炸毁坏，后果不堪设想。
2: 我想光是那些文物跟文书就非常的珍贵，就是那些东西如果遗失的话，就是这个对整个的这个就是中国的文史古文字的研究那打击会非常的大。
0: 除了空袭，其他的困境也在考验着避难于此的人们。当时抗战正处于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物资缺乏，到处都是难民。随着更多的内地难民涌入昆明，这个靠近边陲的城市瞬间显得拥挤不堪。
5: 难民的涌入，涌入的多少呢？1938年以前的昆明的城区是18万人左右，到了1944年统计已经到80多万人，接近100万人了。所以你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然后这个这也是很正常的。
0: 人口激增导致昆明物价节节攀升，昔日生活富足的教授学者们全都面临贫困。为了补贴家用，有的教授到中学兼职上课，有人打出了课章广告，有人开垦荒地种菜，还有的教授家属自己制作点心去卖。
3: 随着战火的扩大，本来以为很安全的昆明却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日军飞机对昆明频繁轰炸，再加上昆明已经拥挤不堪，物价飞涨，再次搬迁的命运已难以避免。
0: 作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这次希望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既然十余所决定再次搬迁，而需要依靠十余所大量珍贵资料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国营造学社也势必跟着一起搬迁。当时负责中国营造学社事务的是梁思成，他的女儿梁赛冰在当时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对于再次搬迁他印象深刻。
6: 所以当时傅斯年就说他要把他这批东西搬到一个地图上没有找不到的地方。我记得在我们家里啊，这些傅斯年啊、李济啊什么，还有我叔叔梁思勇是这个十余所的研究员，还有他们联大的一些朋友常常来讨论这些问题，当时就决定要搬。
0: 可是再次搬迁到哪里呢？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又如何去找呢？根据当时的局势，傅斯年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地方当时三峡以西的四川境内，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及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是一个可以保存和积蓄力量的大后方。鉴于这样的考虑，打算再次搬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同济大学等单位纷纷派人入川考察。
7: 一方面首先是主动的找，通过各种关系的找， 第二个，国民政府本身也做协调工作，比方说当时，中央研究院还有教育部乃至。

0: 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各种渠道，所以找的话是采取各种办法。
1: 虽然各个机构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寻找新的落脚地，可是一直却没有实质的进展。被征询到的地方，有的婉拒，有的报以沉默。
2: 很多地方的婉拒和沉默让傅斯年他们很失望。那么到底在找什么地方呢？这时候同济大学时任校长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向四川的同济校友求助。
1: 同济大学时任校长周军石求助的同济校友是一个叫钱子宁的人，他当时是四川宜宾一家造纸厂的厂长。钱子宁是个热心人，他收到母校发来的电文后，马上开始认真选址，并托人到处考察。然而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位于中东部的高校、工厂、文化单位等众多机构都被迫内迁，除了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等一些高校和机构，其他很多都集中在四川、重庆等地。
3: 到重庆啊、成都啊，这边都有很多很多学校，都有设校，所以很多学校就各有人站在这边，有人比如说戏剧学校站在哪里啊，那就地方都被占了。
1: 就在钱子宁四处考察、到处托人、艰难地寻找合适的地方时，转机出现了。钱子宁帮避难昆明的同济大学等文化机构在四川寻找新的避难地的消息，在一些地方的大小茶楼逐渐成为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个消息正好被南溪县李庄镇的两位乡绅听到了，他们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李庄的乡绅代表罗南该。生于1885年，时年55岁的罗南该是李庄当地人，也是读书人出身，对知识分子向来比较尊重，于是就立即召集大家开会商议。
2: 了解情况后，罗南该立即请代理区长张关周、镇长杨军会以及李庄的相关官员及乡绅名流等到李庄镇杨街8号共同商议。李庄镇杨街8号是罗南该的家。1940年8月的一天，罗南该以及镇上的官员和其他乡绅在这里开会商议。罗南该开门见山地抛出了这天会议的主题：同济大学等一批教育文化学术单位困在了昆明，处于危难之中，作为大后方的李庄，我们是不是应该集国家之所急，把同济大学等单位邀请到李庄来避难呢？
1: 当时的李庄是四川省南溪县第3区区公所驻地，核心区方圆不足1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000人。其他地方担心的众多人员迁入后物价上涨和社会动荡，也是李庄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索兆环，李庄本地居民，他一直致力于李庄历史的研究，曾参与李庄镇志的编撰。
4: 当时哈，我们李庄的这些老百姓听到说这些文化单位要迁起来，开始还是不很赞成。
1: 在罗南该召集的会议上，乡绅们议论纷纷，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虽然会有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接纳同济大学等文教机构，能够给李庄的孩子们创造前所未有的教育环境，这也是李庄千载难逢的良机。
4: 让这些文化单位迁到我们李庄来，这也是我们李庄老百姓啊为这个抗战做出的一点贡献。

经过反复权衡讨论，与会者最终达成共识，如果同济大学等学术单位有意迁居李庄，大家将竭尽全力。

0: 行政院、教育部等机关。
1: 于是，一个注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新的后方文化中心，将在山河破碎的西南一隅悄然形成。中国李庄即将登上中国文化史的舞台。
0: 消息传来，在昆明的同济大学等单位很是高兴。时任同济大学校长周军石立即派出人员赴李庄考察，并筹备迁移事宜。正在重庆的时任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得知消息后，也即刻通知在昆明史语所研究员芮逸夫前往李庄考察。这是保存于台湾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一封信件，是1940年9月26日芮逸夫发给傅斯年的关于考察李庄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介绍了李庄镇的地理位置以及房屋的情况，明确指出板栗坳当可容数家，镇上更不难寻觅，请诸同仁放心。在芮逸夫的信件最后还附有他自己绘制的李庄镇的简易图示。这个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下游22公里处的长江南岸，距南溪县城24公里的李庄镇，正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地理位置优越且十分隐蔽。考察结束后，同济校方和傅斯年等人最后决定就选择李庄落脚。于是同济大学从1940年10月开始搬迁，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从1940年秋分期分批陆续搬迁，中国营造学社则于1940年11月底随史语所的队伍离开昆明。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省的李庄镇。
2: 1937年8月23日，上海万里晴空，午后一点，天边突然出现数架日军飞机，他们向着上海市中心的闹市区飞去。这一天是淞沪会战打响的第十天，无数炸弹从空中倾泻而下，房屋瞬间被炸毁，民众四散而逃，一时间整个上海烟雾弥漫，满目疮痍。一部名为《我们为何而战》的纪录电影，把日本侵华的暴行通过胶片传递给了全世界。
0: 这部名为《我们为何而战》的电影解说词写道，这是新式战争的可怕开端，这是首次对无助市民的大规模轰炸。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无辜的中国男女小孩要死于日军的轰炸？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短短一个多月内，日军占领平津，华北告急。8月间，日军将进攻华北的总兵力由7个师团扩增至20个师团，共约37万人，计划沿平绥路、平汉路、津浦路三路进兵，并发出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战况一日急变，劫火肆意蔓延。在向华北调集重兵的同时，日本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1937年8月13日，中日双方在上海兵戎相见，战火向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蔓延，双方投入的兵力达

0: 100万。在那个当时远东最大也是最繁华的城市，展开了残酷的厮杀。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然而经过3个月的血战，国民党军队还是没能守住上海。中国军队伤亡之大，给刚刚开始的战争蒙上了一层忧虑的阴影。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呢？实际上，在77事变爆发前，中国就有一股力量始终让日军不敢轻视。日军的忌惮之心从一份秘密报告中可以发现端倪。1936年，上海《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松氏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这份秘密情报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和红军。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写道，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尽彻民心。松氏孝良以他老辣的眼光看出了这支辗转迁移数万里的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不同，因此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严防国民政府实力军阀与这支军队联合。
1: 1937年8月，中国大地烽烟四起，面对淞沪会战的爆发，一直摇摆不定的蒋介石终于认清了形势，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已经不能避免。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至此虽欲不战而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对倭抗战。
0: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民族危亡面前，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已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8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然而国共初步接触并不顺利，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为此，毛泽东曾一日写7信，分别致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首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持续10年之久的内战宣告结束。
2: 1937年春天，我们共产党在提出的五项要求思想保证中，就提出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问题。在此期间呢，蒋介石国民党呢企图在接这个谈判的时候呢削弱和统治红军，直到813事变之后，你们直接威胁到上海，蒋介石这时候急需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才同意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0: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设立总指挥部， 任命。

0: 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番号为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总兵力约46000人，划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防区为太原以北、大同以东的晋察一带。红军改编就意味着从此要跟昔日的敌人成为友军，穿一样的军服，戴一样的军帽，举一样的军旗。但是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战士们别无选择，他们满含热泪接受改编，与国民党军队一同抵抗外敌。时任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戴着他红帽子血战了10年，今日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暂时将他红帽子收藏一个时期，换上一顶青天白日的白帽，但我们永远是党军，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然而八路军全军只有10几门山炮，多一半还打不响，那是因为在长征途中丢失了零件。虽然装备简陋，但是战士们个个都是精锐。
1: 从武器装备上来讲，八路军在当时的这个中国军队中，装备不是最好的，人数应该说也不是。
0: 策由妥协转趋强硬，决意共同抗战。这是一面珍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的死字旗，旗子的主人是一位名叫王建堂的川军士兵。全国抗战爆发后，王建堂的父亲亲笔书写下此旗，愿其伤时嗜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以死志送别爱子，鼓励他为国尽忠，奋勇杀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为中国抗战带来了新的局面。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被迅速点燃，学生、工人及全国各界愤然而起，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鼓动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海外华侨第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组织起华侨筹赈会，向国内捐款捐物。各地青年侨胞组建起战地服务团、决死队、救护队，不畏牺牲，跨海归国，奔赴战场。
2: 中华民族此时已经团结起来，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但是日军也在一步步逼近，华北战场上日军沿平绥铁路一路西进，于8月底迅速攻陷南口、张家口。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和中日实力的巨大差距，我们该如何才能打赢这一场战争呢？
0: 1937年8月22日，盛夏已过，陕北高原天气依然十分炎热。在距离洛川几公里的冯家村一间极其简陋的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3: 全民族抗战路线就是要依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要

0: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进行持久战。持久战的主要就两点，中国既不可能亡国，也不可能速胜，要通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打败日伪。
1: 8月25日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洛川会议结束后，正赶上当地雷电交加，连绵的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将领的行程，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红军驻地。随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陕北大地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一个个斗志昂扬、激情饱满的战士誓要和日寇血战到底。华北战局危急之时，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抗日前线。而就在此时，日军的铁蹄已经踏上了晋北。9月中旬，日军突破了晋绥军的天阵布防，继而攻克大同、灵丘。一个月之内，中国军队的数十万守军狂退数百里，致使华北大片国土沦落敌手。正当日军气焰嚣张，企图一举突破中国军队内长城防线时，他们没有料到，此时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队伍已经严阵以待。 1937年9月初，位于樊市、灵丘两县交界处的平型关刮起瑟瑟秋风，这里峰峦叠起，峡谷幽深，是内长城防线上的要隘。9月20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辎重连队和第21旅团主力向平型关进发，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2: 平型关它是这个山西北部和中部一个连接的过渡地带，如果越过了平型关，越过了内长城，那么整个山西中部和南部就失去了屏障，就无险可守，大半个中国就被日军就从侧翼被日军包围了，所以山西战场非常重要。
1: 因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重兵把守关口，坚决阻止日军向内长城的进攻。为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于9月23日致电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第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于是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八路军第115师奔赴战场。
2: 那么115师它的装备主要是步枪、手榴弹，它机枪都很少，而且子弹又很少，那么这样的劣势装备要对付日军，必须要选择优势地理地形，打日军一个伏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3: 这里是老爷庙高地，20多米高的悬崖下方是一条狭窄的桥沟，沟内仅能容一辆汽车通过，没有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日军到来之前，八路军已经提前在这里设好

0: 埋伏。9月24日夜里，天下起了倾盆大雨，战士们忍受了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战斗。这时，山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
1: 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已隐约可见，当时亲临前线指挥的聂荣臻回忆道，敌人那种骄横的阵势真是我们难以忍受，因为他们南下以来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所以大摇大摆地走着，如入无人之境。9月25日清晨7时，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日军判明形势后试图争夺高地，两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战场上，第115师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直到胜利。
2: 在这之前，日本人趾高气扬啊，他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可以战胜我们。所以这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点呢，就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名声。整个国民党军队在这之前基本都是败退败退，他们在退，我们在前进，而且在这个地方把日军堵住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一个完整的歼灭战。第三个呢，就是很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作战。
1: 平型关战斗后不久，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南下后，政委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留驻五台山，开辟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仅3000人左右的队伍要在悬于敌后的晋察冀地区建立根据地，力量非常单薄。因此晋察冀军区刚一成立，聂荣臻便指示八路军部队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要站稳脚跟，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于是八路军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抗日队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大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烽火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晋西北、大青山、山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救治伤员，掩护部队，成为人民军队抗日的坚强后盾。
3: 从1938年10月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一直到43年的夏秋之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着关内日军的58%至75%，所以90%以上的伪军，说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
1: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

中流砥柱，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力量，完成了最后的全面反攻。当共产党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牵制了大量日本兵力的同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先后组织的徐州会战、兰丰会战、武汉会战等多次重无下的疤痕，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伤痛的民族记忆。从七七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八。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

0: 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两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两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0: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取

0: 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霓虹丛林里练习拥抱的温度，却在真心相撞时习惯性举起盾牌。烟火越是绚烂，越照见灵魂的淤青，可我们仍执着地攥紧残骸起舞。或许正因为深知世间好物不坚牢，才甘愿在毁灭式的纠缠中确认存在。这曲摇滚情书把破碎的星火唱成银河，世界总想用模具浇筑独特，却忘了每双眼眸都住着不同的星空。

玫瑰少年的歌词如荆棘丛中绽放的玫瑰，刺痛又温柔。当生而为人无罪的呐喊刺破偏见，那些被世俗剪影的羽翼终有了名字。玫瑰不必长成松柏，荆棘下埋着多少不敢言说的灵魂。当歌词里那句别让谁去改变了你在耳畔回荡，仿佛看见千万个被尘埃覆盖的自我正在苏醒。生而流淌的光辉不该被装进世俗的躯壳，每个灵魂都有权在属于自己的春天里绽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钢筋森林困不住渴望自由的羽翼，世俗眼光融不化滚烫的追梦赤诚，那些破碎的月光与燃烧的星火，在旋律中交织成永不言弃的倔强。每个音符都在质问，当世界试图用重力束缚你，是否还愿意做那朵逆风盛开的火焰。这首歌不是轻飘飘的励志口号，而是将血肉之躯化作箭矢，带着疼痛与狂喜射向苍穹的生命诗篇。

我们总在黄昏与黎明的夹缝中踉跄奔跑，看天光像流沙般从指缝消失，却抓不住时间的重量。那些被霓虹照亮的迷惘，在贝斯轰鸣中化作星屑，坠落成城市皱褶里的尘埃。歌词里的黑夜并非终点，而是液态的容器，盛满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思念与未完成的嗜好。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我听见黎明在废墟中抽芽的声音。原来最深的黑夜恰恰包裹着光的胚胎。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沉默把沟通撕成碎片的瞬间，仿佛看见镜中人在时光裂缝里无声争执。倔强是最锋利的刀刃，划破的伤口流淌着未被说出口的月光。那些被执念冻结的拥抱，在季节轮回里逐渐风化成陌生岛屿。我们守着各自的潮汐进退，却忘了潮水退去后，沙滩上还散落着贝壳般闪光的曾经。或许遗憾本就是爱的年轮里最苦涩却真实的那圈纹路。
9: 对不起，

当旋律裹挟岁月的重量倾泻而下，那句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它个结局，突然扎进心底。现实中的爱情没有剧本，那些被忽略的早安吻，赌气摔碎的水杯，背对背装睡的夜晚，都在时光里凝结成尖锐的冰冷。我们总在计算付出与得到的数学题，却忘记爱本是道无解的哲学命题。当霓虹熄灭后照见床头的水痕，才惊觉有人愿意用体温烘干你潮湿的梦。人是种奢侈的幸运，每个倔强转身都可能在虚空划出永恒裂痕，而那些没说出口的我在，终将成为暮年时钟里最刺痛的领悟。

0: 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这棵长在古井旁的龙眼树，距今已经有将近190年的历史。当年种下这棵树的人，原名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那一年他12岁。十几年以后，他为自己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洪秀全。

公元1837年，洪秀全23岁。初春的时候，他来到广州参加当年的府试，如果考中，他将获得读书人最低一级的功名，成为一名秀才。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样的府试，但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又落榜了。清明节这天，洪秀全雇了两名轿夫，将自己抬回了官路部村的家中。回家之后，他就病倒了。旅途的劳顿加上屡试不第的精神打击，洪秀全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他不停地昏睡，时断时续的抑郁，直到40多天之后，病情才渐渐有所好转。随着健康慢慢恢复，洪秀全的生活也回到与往常一样。他在附近的私塾中一边教书，一边准备第四次应考。广州，中国南方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公元1843年，29岁的洪秀全重返广州城，第四次参加复试。这时的广州城内，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广州成为通商口岸。随后，英国人将商船和军舰一起开到珠江岸边。

0: 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洪秀全完成了他人生中第四次科举考试，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考中。相比上一次，洪秀全显得略微平静，他只是把家里的经书都丢在了地上，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清朝科举，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是吧。这是洪秀全在屡次落地的绝望和愤怒中所说的一句气话，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气话在十几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公元1843年的夏天，他的远房表哥李静芳来到洪家，在洪秀全的书堆中，他找到了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这本文字浅显易懂，只简单分了九个小节的小册子，让李静芳非常着迷。他劝洪秀全一定要看一看。这本《劝世良言》的作者叫梁发，公元1815年，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马里逊和米莲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份叫做《查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刊物，这是近代以来的第一份中文期刊。这本期刊以神道、人道、国俗、天文、地理为主要内容，旨在宣讲基督教教义。梁发是米莲所雇佣的一名中国刻字工人，他在刻板的过程中对基督教产生兴趣，随后他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公元1827年，梁发被伦敦布道会任命为第一个基督教中国传教士。公元1832年，他编写的基督教传教读本刊行，即《劝世良言》。在当时，宣传基督教的活动发各种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那一年是公元1836年，洪秀全正在广州参加他的第二次复试，也就是这一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这本《劝世良言》。不过，当时的洪秀全一心求取功名，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太在意。7年之后，在表兄李静芳的劝说下，洪秀全开始认真研读这本《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中关于世人崇拜偶像等罪孽的论述，给洪秀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19世纪传进来的基督教是这个经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么新教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反对这个偶像崇拜，强调信徒通过个人修养和日常的休闲而获得这个皈依上帝。这种反对权威打倒偶像的思想，在洪秀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印象。
0: 在读完这本小册子之后，洪秀全终于为自己多年不能得志的人生理想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不久之后，洪秀全所在的乡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闯进当地的寺庙，将塑像捣毁，并将私塾中孔子的牌位扫地出门。这些破坏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洪秀全。在此之前，洪秀全和表兄李静芳已经按照《劝世良言》上所说的方法给自己进行了洗礼。在他的引导下，他的亲戚和家人都相继成为信徒。公元1844年4月，洪秀全和他的远房亲戚冯云山等几个自行施洗的基督徒离开了官路部村，开始了他们既虔诚又别有情怀的传教事业。他们最早发展的信徒大部分来自于一个特定的人群，客家人。

0: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中原地区的人民因为战争和政治原因，曾经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迁行动。尤其南宋因为金的军事打击而退守到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大量中原地区的人南迁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这些客居异乡的人群保持着原来的方言、生活习惯与礼俗，还保留着中原地区的生活传统，因此被称为客家人。作为当地的外来人口，客家人不可避免地在选择居住地和占有耕地的问题上和原住民发生矛盾和冲突。而随着鸦片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许多原来从事茶丝贸易的商人和工人失去生计，不得不回归本乡土地。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矛盾愈加尖锐。在世界历史上，宗教的传播与各地的政治、经济现实境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十九世纪初期，基督教传入中国之际，包括梁发、洪秀全、冯云山在内的一批客家人成为了最早的信徒。公元1844年5月21日，洪秀全和冯云山经过近两个月的步行，在广西境内一个叫刺骨村的地方落了脚。洪秀全很快在这个远离官府的山区发展了100多名客家人信徒。为了加快宣教的速度，他开始自己编写传教的小册子。洪秀全自幼熟读经书，其中《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曾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大同世界描绘了一个人们没有私产、没有私心、社会没有犯罪、老弱病残都得到妥善抚养的理想境界。洪秀全将《圣经》和四书五经中的《礼运》《大同》等经典结合起来，写出《百正歌》《元道救世歌》《元道醒世训》等作品。5个月后，洪秀全回到官路部村的老家，他的好友冯云山则沿着桂平县北部紫金山区的河谷一路前行。一路上，他不断结识那些生活穷苦的客家人，把他们发展成信徒，组织起了拜上帝会。到公元1847年，冯云山在紫金山区共发展了3000多名拜上帝教会众。这些以矿工、烧炭工和客家平民为主体的信徒中，也逐渐加入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子弟。烧炭工杨秀清、贫苦农民萧朝贵、读过私塾的韦昌辉以及家境富裕的石达开，都是其中的骨干成员。
1: 这拜上帝会这一工作，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这些人也被安排为这个耶稣的弟弟，也是上帝的第三到第七子，甚至他的妹妹这个也被安排为上帝的第六女，他的妹夫被安排为上帝的女婿。所以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围绕着洪秀全为核心而形成的这么一个神圣家庭。
0: 洪秀全模仿基督教圣经旧约里上帝为犹太人所定的摩西十诫的内容，编写了拜上帝会的10款天条。这些天条规章与他之前编写的《元道救世歌》等小册子随后传遍紫金山区，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了拜上帝会。教众们砸烂乡间的庙宇，捣毁祭坛上的神像，在庙宇的墙壁上贴上各种宣扬教义的诗文，并留下太平天王的署名。

当时的官府认为，拜上帝会仅仅是个下层民众偶尔集会、信仰邪教的松散组织，并未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力量。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变得愈加猖獗，中国每年外流的白银达到1000多万两，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的混乱。而随着洋货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家庭手工业濒临破产。此时的清王朝政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的疾苦几乎无人问津。公元1847年开始，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也在全国蔓延，河南、湖北、广西等地相继出现饥荒。面对这样接连不断的天灾，政府的救济力量实在微薄，而这些微薄的救济资金还往往在发放之时就被各级官员中饱了私囊。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已经是一个火药桶了，社会的不安定感在民众的心里持续发酵，加上各种外来因素，社会动乱一触即发。公元1849年到1850年，越来越多走投无路的百姓加入拜上帝会，人们真诚地皈依这个外来的上帝，希望上帝可以为自己穷苦而绝望的人生提供光明和希望。而在公元1850年6月，他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希望。当时教会的所有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投到设在今天的圣库，人民将从圣库领取生活用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对穷人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通过聚集会众、建立圣库等一系列措施，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拜上帝会已经做好了发动革命的准备。公元1850年这个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季节。4月3日，洪秀全、于平在山穿起黄袍登基，正式就任太平天王。入夏后，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开始发动群众集结。到11月，20000多名会众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调动下，集结到桂平县金田地区。他们修筑工事，训练教众，秘密打造武器，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拜上帝会决定发动起义，用建立新政权的方式为其祝寿。洪秀全以太平天王的身份宣布建立太平天国，以本日为太平天国新开元年。太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则来自于圣经。太平天国的目标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消灭人间的阎罗妖，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太平军宣布清朝统治者为妖魔，称之为清妖。太平军不再剃发，按照中原地区本来的习俗留起长发，因此被清政府称为长毛。公元1851年，从春天到盛夏，太平军一直在今天紫金山一带和官军展开拉锯战，最终太平军决定放弃今天向北推进。在永安城下，太平军让马拖着装有石头的篮子绕城飞奔，发出巨大的声响，以夸大军队的阵容。他们又在附近找来许多烟花。

0: 爆竹，点燃后向城内投掷。在虚虚实实的进攻中，太平军于9月24日攻克永安。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以积聚粮草进行制度建设。原来神圣家族的领导核心们被分别封为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义王石达开。天国按照周礼设置了王朝的各级官职，颁布新的历法太平历。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正式向全国发布檄文，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朝。面对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清朝的统治者决定派兵镇压，但派哪支部队却让朝廷感到头疼。
1: 他的武装力量的构造一直就处在清建国以后一直就比较少。八旗绿营，那八旗绿营是在维护地方，但是我们注意到八旗绿营这个建很快就解体，就被这个生活的安逸性所腐化掉了。另外他就是他没有后继的力量。更重要的一条呢，清朝实行的是一个民族的这种不对等的政策，从清朝开始对汉人心里面有一种忌讳。就因为太平天国起来，清政府没有力量镇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一波人，他回到家乡办那个团练嘛，后来我们归纳出来叫湘军和淮军嘛。
0: 到公元1851年底，前来剿灭太平军的官军总数超过了46000人。每隔一阵，官军会对太平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公元1852年4月3日，洪秀全发布动员令，令太平军抛弃辎重，轻装全军突围。从此，太平军经过围困桂林，攻占泉州，力量迅速壮大，并于6月突入湖南。在这一过程中，起义元勋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不幸先后殒命于战斗中。武昌，华中交通的重要枢纽，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60多年前，太平军曾经和守城的清军在这里进行过殊死血战。公元1852年12月，太平军向武昌发动进攻，湖北巡抚下令守军将城外屋舍悉数烧毁，腾出空地便于还击太平军的进攻，并下令召集城中居民悬赏捉拿太平军。由于官军拆毁民房，民心怨愤，转而同情太平军，官军防线不久即告崩溃。公元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领几十名童子军敢死队登上城墙，太平军攻取武昌。公元1853年，因母亲去世正离职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接到朝廷谕旨，命其帮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在当时和曾国藩同样接到命令的还有40多位在籍的汉族臣僚。由于清廷绿营军屡战屡败，咸丰皇帝不得不决心启用汉臣训练地方武装，以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在家乡湖南湘乡县以汉卫孔孟之道为号召，很快建立起一支精悍的部队，这支军队被称作湘军。曾国藩由此崛起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之上，而他所率领的湘军最终成为剿灭太平天国最

0: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富庶的经济环境，也让南京在历史上屡屡遭受战火的侵袭。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将南京城层层包围，展开了一次次攻城。公元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采用掘地攻城法，轰塌南京北城仪凤门城墙，拥入南京。3月29日，洪秀全乘坐由36人扛抬的大轿，像皇帝那样进入南京城。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并改称天津。太平军继续东进，攻克镇江、扬州，作为保卫天津的防御屏障。同一时间，清朝调集大军在南京东郊设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设立江北大营，虎视眈眈，试图将太平天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敌人围剿，如何对占领区进行建设和管理，以凝聚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就成了摆在天国核心决策层的首要问题。太平天国对占有的地区，主要是南京城，推行了一系列以军事化为主的社会组织建设措施。他们首先拆散家庭，将男女人口编入男行、女行，严禁男女私会家庭生活，所有个人和家庭财产都需上缴天国圣库，生活所需实行供给制。他们下令居民蓄发便服，每日诵经敬拜上帝，并严厉禁止吸食鸦片、饮酒、嫖娼。公元1853年12月，天国领导层制定出了更为系统的基本社会制度，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理想之上：物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财富无疑就是土地，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为田产均耕，按人口平分土地是这个制度的精华。公元1853年春末，洪秀全宣布开科取士，以白话文取代清朝科举的八股古文，内容为拜上帝会宗教文献，考生则来自三教九流，包括算命者和巫师。至此，洪秀全终于实现了自己要开科取天下士的誓言。不仅如此，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还打破常规，开设女科。这个叫傅善祥的女子，因文才出众，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与此同时，妇女的地位被进一步提高，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天朝的政治机构中设有女官，女管则用来收留那些家人阵亡和孤身在家的妇女。这些社会措施的基础，不仅因为基督教要求男女平等，也因为在太平军的战斗中，妇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太平天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是来自《礼记》中的这个《大同》这一篇，和整个儒家学说中的许多这种，完美社会为原本，加上结合着，近代传来的基督教的这个社会理想，他把这两种，资源认知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社会蓝图。他忽视这个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包括人性的种种局限， 直接取消各种差。

0: 要求一步进入这种完美社会。这样的这个空想社会在理论上并没有存在过，在实践中往往会带来更加破坏性的结果。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类社会上历次以空想为这个思想指导的社会运动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1: 太平天国忙于在南京城内建章立制的时候，军事上也采取攻势，以掌握战略主动权。北伐虽然失败，但西征取得接连的胜利。太平军在公元1855年至1856年，分别夺回了武昌，摧毁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围困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本营，整个长江流域都变成太平天国的占领区。然而，就在这个节节胜利的过程中，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太平天国内部悄悄滋生和蔓延开来。公元1853年，攻占南京之后，洪秀全以原清朝两江总督衙门为宫殿，随后即开始大兴土木，改建新宫。天国皇宫分为太阳城、金龙殿、后林苑三部分。皇宫南面修建了大兴广场，广场中设一高台，叫做天赋台，供人登高敬天。天国的其他王侯也各有王府，极尽奢华。以无处不均匀为口号而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走向了自己理想的背面。不久，太平天国首领内部的分裂出现了。太平天国的分裂是与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或明或暗的王位之争，而这种明争暗斗早在公元1850年就已经出现了苗头。
0: 实际上早在这个1850年4月，洪秀全就在这个拜上帝会领导层的劝说下，就在平寨山已经称王了。但是当时的这个革命力量还不成熟，加上这个冯云山由于偶然的这个原因被官府抓捕，所以他不宜公开起事，他就隐蔽在这个一个姓朱胡以晃的家里避疾。那么在这样一个领导层的空窗期，杨秀清以代理人的身份进行了这个大量的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杨秀清需要有一个身份来加强他的号召力和他的合法性。那么他就利用广西当地的一种这个降头的仪式，宣称自己是这个耶稣的代言人，他实际上是凌驾于这个洪秀全之上的。那么加上他在这个率领这个太平军两次打破这个清军围剿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后啊，他的出色的这个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1: 定都南京之后，天王和东王之间在执政方法和权力分配方面摩擦不断，这让洪秀全感到了巨大的危险。他怀疑杨秀清正在策动一场政变，想取代自己。公元1856年9月1日，接到洪秀全秦王密诏的韦昌辉率3000名老兵连夜赶回南京，将毫无准备的东王及其属下20000多将士杀戮殆尽。随后韦昌辉又将质疑他行动的石达开全家老少全部诛杀，只有石达开一人只身逃出天津。而最终洪秀全也无法容忍韦昌辉的滥杀，于3个月后将其诛杀。这一场内讧 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太平天国从全盛而转向衰落，也让清政府隐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天津事变让洪秀全感到了严重的信心与信任危机，他封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然而这个举动再次引起太平军将领的不满。1857年夏天，遭到洪秀全猜疑的石达开离开南京，带走了最忠于他的20万部队。石达开沿途张贴布告，表示要继续西征，扩展太平天国的势力，从此一去不返。公元1859年四月，洪秀全封他堂弟洪仁干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干写出《资政新篇》，主张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方案无法得到实施。天津事变后，洪秀全情绪消沉，完全沉湎于奢靡的后宫生活，这显然与圣经对教徒的要求背道而驰。洪秀全迷途不知返，竟对圣经内容进行删改，以修正十款天条和圣经内容有所矛盾的部分。1856年到1860年四年间，清朝政府一直忙于调兵遣将以镇压太平军，仅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机动部队即一度超过10万人。同一时间，英法联军也趁中国内乱之机，向中国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0: 清朝的总理衙门在成立的时候就上奏朝廷了一个叫做通缉全局着拟章程六条的一个奏折，对当时清朝面临的几大主要威胁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太平天国，它称为心腹之患，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才是英法联军的侵略，它称为肘腋之患，那么排在第三位的是俄罗斯，叫做肢体之患。洪秀全领导这太平天国的这个农民起义，他的目的是要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而当时在清朝看来，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提出的这个要求主要是经济上的诉求，还没有这个领土方面主权方面造成这个严重的损害，所以呢清朝把主要兵力放在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各地的人民起义上面了。
1: 公元1861年9月12日，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指挥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太平军粮断援绝，最终投降。太平天国后期，尽管有李秀成、陈玉成这样的军事天才指挥作战，但终究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战局。公元1863年，天津被围得铁桶一般严密，城内已经无粮可食，洪秀全只能勉励人民吃野草来活命。公元1864年6月1日，精神崩溃的洪秀全自尽身亡。李秀成辅佐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福登基。7月19日，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天津城太平门，攻入城中，对全城进行杀戮。太平天国这个存在了14年、征战18省、攻克600多个城镇的农民政权，终于耗尽了最后的气力。曾国藩记载破城后的屠杀时这样写道：3日之间，毕贼共10余万人，秦淮长河 尸首如麻。清朝的统治者在弹冠相庆，

一场漫长而激烈的对内战争已经耗尽了帝国的兵力和军费，致使各国侵略军得以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长驱直入。这个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庞大帝国，此时已经摇摇欲坠。这棵洪秀全12岁时种下的龙眼树，至今仍然枝叶茂盛，它见证了洪秀全10年寒窗的刻苦，见证了洪秀全屡试不第的苦闷，见证了洪秀全从一个信奉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叛者，也见证了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和中国近2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太平天国的出现，使原本就以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不得不启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几十年的国运。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为镇压太平天国所创建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成为几十年后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北洋军阀的前身。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传统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和控诉，彰显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所展现的反抗精神成为激励中国革命的重要源泉，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山东威海刘公岛，这里是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他的葬身之地。1894年，农历甲午年，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以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告终。

0: 甲午战争的失败代价惨重，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依然令中国人痛心疾首，发人深思。然而正因为如此，这场失败的战争也成为一场变革的动力和开端，它让中国人开始真正的觉醒了。这场战争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1: 宣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2: 相提何须怨杨柳。
3: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3: 唐山市广播电视
2: 台、鞍山市、
3: 承德、
2: 呼伦贝尔市、
3: 赤峰、
2: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4: 葫芦岛市南调区、
3: 锦州、
5: 珲春市、
3: 通辽市、
2: 辽阳、
3: 大连广播、
4: 牡丹江市、
3: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3: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2: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3: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6: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7: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8: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3: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2: 联合制作
3: 广播系列专题，
2: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3: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铁血举义》，冯占海打响吉林抗日第一枪。
2: 在吉林市北山公园，一座墓碑静静伫立，这里是抗日将领冯占海的安息之地。这里有一段吉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争，以血肉保卫故土的家国记忆。冯占海，字寿山，1899年出生于辽宁省锦县的一个小山村。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9岁就辍学去给富人家放猪，直到18岁去沈阳投军。他先在姨父张作相身边当勤务兵，之后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深造。1924年，张作相出任吉林省督军兼吉林省省长，冯占海随调吉林。1927年，28岁的冯占海升任吉林督军署卫队团上校团长。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代理军政大权的参谋长西洽叛国投敌，于9月21日将吉林省城拱手交给日军。国难当头之际，冯占海3次拒绝西洽的威逼诱降，于9月末在永吉县关马山通电全省，率卫队团誓师抗日，打响吉林武装抗日第一枪，揭开吉林省大规模武装抗日斗争的序幕。冯占海领导的卫队团渡松花江北上，一路边打边进，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军。冯占海还收编了龚长海、姚炳乾等民间爱国武装，抗日队伍迅速壮大。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处长杨伟刚：
8: 冯占海卫队团呢是一个特种团，有3个步兵营、1个骑兵营、1个炮兵营，还有排炮连、重机枪连、通信连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呢很强。冯占海主持抗日后啊，率部进入吉林北部地区，经桦甸抵达苏兰蛟河一带。1931年9月末10月初，冯占海率部到蛟河的时候，一路日军呢就乘机动路火车前来围剿，火车刚到蛟河站，就被冯占海 率部给歼灭了。这场战斗呢，也是冯振海誓师抗日以来的第一仗，打了一个胜仗，极大的鼓舞了广大民众这个抗日士气。1932年12月中旬，一路日伪军袭击了苏兰，冯振海呢联合姚炳乾、工商海部合力收复了苏兰县城，也取得了大捷。这次战斗呢，歼敌1000多人，缴获步枪2000多支，还有其他一些武器装备，震慑了日伪军，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心。
2: 至1932年6月，冯振海的吉林抗日义勇军兵力已达50000余人，成长为吉林境内实力雄厚的抗日劲旅。他们在吉黑两省保家卫国，当时民间把吉林冯振海和黑龙江抗日将领马占山并称为二马。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外排山倒海的顺口溜广为流传。1932年9月，冯占海发起吉林省城围城战，经浴血拼杀，先头部队一度攻入城内，日伪急调重兵围剿，冯占海久攻不克，后援不济，部队伤亡过重，被迫撤出战斗。加之敌人外部兵力持续压迫，1932年10月，冯占海在农安县三圣峪做出战略转移部署，亲率主力向辽西热河方向转移，留田林、王荣武率部在吉林继续抗击日伪，策应主力部队东返。1933年1月，冯占海率部到达热北开鲁，张学良将冯占海的吉林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3军，委任冯占海为第63军中将军长。部队整编补给后，立即参加了热河保卫战。77事变之后，他们又到河北、山西、河南、安徽等地对日作战，先后参加了永定河阻击战、万家岭战役等。吉林省名人研究会冯占海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冯占海外孙朱强。
5: 冯占海将军率领的这支抗日义勇军身经百战，他们的抗战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他们从吉林战至江西，一度或几度收复了县级以上城镇50余座，累计大规模作战160余次，消灭日军11000余人。他们是一群在祖国抗战初期自觉地投身于抗日战场的民族英雄，被誉为吉林抗战第一人，当之无愧啊。
2: 1935年秋，蒋介石对第63军进行清共，冯占海偶获政训处准备进行密补的人员名单，立即派副官给列入名单的每个人发足路费，暗中护送离军。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处长杨伟刚。
8: 1946年初，蒋介石委任冯占海为吉林地区保安司令，负责收编吉林地区的军队。冯占海不愿带兵打内战，断然拒绝。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冯占海被选为北京市西四区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他每天早出晚归，积极工作。国家发行建设公债，他积极认购。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带头捐款。冯占海被誉为三杰人士，第一杰就是抗日时期他举旗抗日，第二杰就是抗战胜利后他拒绝打内战，第三杰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国工作。
2: 1955年2月，冯占海回到吉林，被选为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被选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4月21日，周恩来总理任命冯占海为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之后他还成为民革吉林省委主要创始人之一。1963年9月14日，冯占海在长春病逝，遵照他的遗愿，安葬于吉林市北山公园。冯占海女儿冯树群。
9: 我父亲生前的遗愿呢，就是将他安葬在吉林市北山的那个最高处，这里头呢，他能够俯瞰整个松花江，这片白山黑水间的沃土曾是他带领将士们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战场。 他要永远怀念战友，思念家乡，回归故里。
2: 如今北山草木常青，松花江岁岁安澜，以铁血赴国难，以丹心守山河，吉林抗日义勇军的壮举是镌刻在吉林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山河无恙，英魂不朽。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
10: 我叫刘慧儿。
11: 刘慧儿？
10: 刘慧儿
11: 没名儿啊。
10: 我是青年演员。
11: 想出名吗？
10: 太想了。
11: 你把名字改改。
10: 我叫什么呀？
11: 你叫秦慧儿吧。
10: 哎，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11: 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10: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11: 说的真对
10: 啊。
11: 太对了。
10: 是
11: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10: 什么戏啊？
11: 历史剧三顾茅庐。
10: 三顾茅庐
11: 啊？
10: 那我演谁啊？
11: 你演诸葛亮。
10: 我还一号人物。
11: 我演刘备。
10: 您跟我配合。
11: 咱俩配合呀。
10: 啊，您是导演？
11: 导演。
10: 哦，您是又演又导？
11: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10: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11: 咱们现在就拍。
10: 现在就开始？
11: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10: 还真够快的。
11: 干事业嘛。
10: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11: 咱们现在拍
10: 啊。从哪开始？
11: 咱们从诸葛亮吟诗开始。
10: 吟诗？
11: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0: 对呀、啊。
11: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10: 哦。
11: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10: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11: 哎、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0: 那书上都写着呢。
11: 这演员素质多好
10: 啊。
11: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10: 行。
11: 各位各部门准备
10: 啊。
11: 188镜头。
10: 哎。
11: 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你想准备好了吧？预备，开始。
1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11: 停。
10: 怎么了？
11: 导演啊、
10: 嗯、
11: 我锁两句啊。
10: 你是谁啊？
11: 我那个灯光小王。
10: 这是管灯光的。
11: 导演呢、
10: 啊？
11: 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10: 5000？
11: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10: 宣传产品
11: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10: 怎么宣传呢？
11: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0: 啊，你说说。
11: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御膳陈酿的。
10: 哦，做酒的。
11: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0: 是啊，
11: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10: 那当然了，
11: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10: 哦，
11: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10: 放
11: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0: 还真有主意。导演
11: 啊，
10: 这行吗？
11: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10: 这
11: 可以可以
10: 啊。
11: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10: 好，
11: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10: 啊，
11: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10: 啊，
11: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0: 大梦谁先觉？
11: 停。
10: 这怎么了？
11: 导演，我说两句。
10: 你是谁呀、啊？
11: 我是剧务小刘。
10: 这是唐山人。
11: 导演呢？
10: 啊，
11: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10: 啊，
11: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10: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11: 猴头香皂啊。
10: 对不起。
11: 咋的？
10: 哎
11: 啊，
10: 这宣传不了。
11: 咋宣传不了啊？
10: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11: 那不头好起来吗？
10: 好什么好啊？
11: 啊，
10: 那时候没香皂。
11: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
10: 怎么宣传呢？
11: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0: 啊，
11: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0: 是
11: 啊。刘备一进门
10: 啊
11: 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10: 对啊，
11: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国一溜。
10: 什么主意呢、
11: 啊、
10: 导演这行吗？
11: 啊，我看这可以。
10: 这
11: 不影响剧情
10: 啊。
11: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10: 找猴？
11: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10: 找这么多干嘛呀？
11: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10: 成耍猴的了。
11: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0: 大梦谁先觉？
11: 停。
10: 又怎么了？
11: 我说两句。
10: 你是谁啊？
11: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10: 哦，这是管音响的。
11: 导演
10: 啊，
11: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10: 啊，
11: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10: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11: 鹦鹉牌电吉他。
10: 对，这宣传不了。
11: 怎么宣传不了啊？
10: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11: 别挎着呀、
10: 啊、
11: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10: 放桌子上？
11: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10: 是啊。
11: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10: 诸葛亮怎么唱啊？
11: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
10: 啊
11: 哎，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
12: 不是公来就是母。
13: 谢谢。导演
12: 啊，
13: 这行吗？这个
12: 好主意啊！
13: 啊，
12: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0: 大梦谁先觉？
12: 请。
10: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12: 搁这嘎子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10: 你是谁呀？
12: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10: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12: 我搭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10: 20000？
12: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搭这厂产品怎么办？
10: 哎，你大一厂生产什么产品？
12: 大力牌推土机。
10: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12: 怎么宣传不了？
10: 产品不行啊。
12: 不行，算了，
10: 算
12: 我把20000块钱给您退回去
10: 啊。
12: 哎，别退回去啊。
10: 就是
12: 20000块钱不少啊。
10: 啊，
12: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10: 有什么办法呀？
12: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10: 啊，
12: 这个好想办法。
10: 好，
12: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10: 再考一本子。
12: 来不及。
10: 废话，
12: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呢。诸葛亮顶着。
10: 顶着。
12: 嘿，对呀。
10: 啊，
12: 唱诸葛亮顶着呀。
10: 顶脑袋上。
12: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10: 是啊，
12: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10: 改装
12: 头露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10: 这
12: 这主意好不好？
10: 哎呀，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12: 啊。
10: 不行，这个
12: 这怎么不行啊？
10: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12: 人家给钱了呀。
10: 给钱就拍啊。
12: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10: 你这是拍戏吗？
12: 怎么了？
10: 你这是亵渎艺术。
12: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
10: 假，
12: 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
10: 啊。
12: 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10: 别这么定了。
12: 怎么了？
10: 这戏我怎么演呢？
12: 好演呐。
10: 啊，
12: 到时候你就这样。
10: 这
12: 啊，
10: 这行吗？导演
12: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10: 啊。
12: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提起来了。
10: 行，
12: 各个不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12: 刘备上场了，
10: 来吧。
12: 啊，猴头猴头，全国一流。
10: 嗯，
12: 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10: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12: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胜优不优，轻功不犯法，银质奖啊。
10: 哪里呀、
12: 啊、
10: 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12: 不敢呐。
10: 好，刘皇叔请尝一尝云山陈酿。
12: 哦，
10: 还有老人牌脚气水。
12: 嗯，
10: 感觉如何？
12: 味道好极了。
10: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滋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12: 哦，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0: 两才疏学浅，怎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12: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10: 好，刘皇叔请看。
12: 嗯，
10: 曹操吃了南宝，可占天时。
12: 哦，
10: 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
12: 嗯，
10: 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核打状，可成鼎足之势啊。
12: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您在看什么？
10: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12: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10: 两时难聪明啊。
12: 不知先生所谓何事？
10: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12: 没关系，请吃这个。
10: 啊，都是一种药？
12: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2片。
14: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
10: 嗯，
14: 您遇见什么事儿了？
10: 嘿，
14: 我前些日子接到不少封信。
15: 啊，那甭问。
14: 嗯，
15: 准是好事儿。
14: 嗯，
15: 寄钱的吧？
14: 也说不上是好事坏事
11: 啊。

0: 这个信呢、写的挺奇怪，
1: 这封信开头是怎么写的呀？
0: 我给您念念。
1: 你念一念。
0: 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耀文，
1: 亲爱的，
0: 要是那就好了。耀文，五儿。
1: 哦，这是错了，
0: 对吧？
1: 这是错了，
0: 错了。
1: 你在家行三呢？
0: 哎，
1: 官称猴三嘛，这都指行三。
0: 这个不是一二三四五的那个三，是上面一个五字，底下一个口字，当我讲。
1: 哦，那是你爸爸给你写的信。
0: 这封信是台湾来的。
1: 对呀、你台湾那爸爸写的呀。
0: 你台湾才有爸爸呢。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事儿三句两句说不清楚，
1: 那你就慢慢的说。
0: 你听啊，这下边这么写的，
1: 您念。
0: 岳文，五儿，你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给你写信的是和你阔别四十年的亲爹。
1: 哦，这才是亲的呢。
0: 这不是亲的。
1: 哦，后认的。
0: 我认爹干什么？我
1: 怎么这么乱呢？这事儿
0: 你听着，后边有啊。
1: 您接着念。
0: 1948年，我随银行撤往台湾。当时挥泪而别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魂牵梦挂。特别是你那一双呆呆地望着我饱含着热泪的一眨一眨的小眼睛。
1: 都40年了，这眼睛还是没长开啊。
0: 管我眼睛干什么？有一天我应朋友之约，到家去听一盘从大陆带回来的相声磁带。相声的名字叫糖醋活鱼。
1: 哟，那是咱们两个人录的呀。
0: 就是咱俩说的呀。听到那亲切的乡音，我当时感觉到你就是我的亲人，
1: 认出来了。
0: 我马上拿起磁带盒的封面一看，上面有一张相片，是两个相声演员，
1: 我们那剧照，
0: 就咱俩。特别是左边的那一位
1: 啊，是你啊。
0: 体型虽瘦而精干，眼睛虽小而有神。比他旁边那位胖头胖脑傻傻乎乎的家伙漂亮多了。这句写得好。
1: 我招他了吧。
0: 这句写得真是。当时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1: 第六感觉。
0: 这老头觉得第八比第六灵。
1: 是啊。
0: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望五儿接到信后马上与我联系，我希望早日返回大陆与你们共叙天伦之乐。底下落款是侯建喜。
1: 甭问，这老头有人缘啊。
0: 对，
1: 连猴见了都喜欢。
2: 侯建喜，
0: 那个鉴呢，是鉴定的鉴，喜呢是玉玺的玺。
1: 甭管哪喜了，你这回算抄上了。
0: 抄上什么了？
1: 嘿，听我的，赶紧回信认这个亲爹。
0: 我认他干什么呀？
1: 干
0: 我凭什么认他呀？
1: 什么都不凭
0: 啊！
1: 你这人不开窍啊。
0: 我怎么了？
1: 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老头
0: 啊，
1: 银行工作就40多年。
0: 对呀、
1: 手里能没钱吗？
0: 嗨，
1: 再者说了，年近古稀、认了他你也不吃亏啊。现在这台湾回来探亲讲究送礼。
0: 是啊，
1: 让那个把那个20克一个的那个金戒指带回一达半达的来。
0: 嗨，
1: 28寸大彩电带回两台来。
0: 你这个
1: 老头来了之后带着出国旅游，看什么好你就要什么
0: 啊。
1: 过不了多少日子，老头一死，财产你一继承，您就是百万富翁啊。告诉
0: 你这
1: 赶紧回信。
0: 不是你啊，
1: 听我的。
0: 你
1: 要不写信这信我可写。
0: 不你喘口气再说话。
1: 不是
0: 你爹少难受啊，是怎么着？
1: 这不为你着急吗？
0: 你甭为我着急。我知道这封信应该怎么回。
1: 你回信了？
0: 那当然了。
1: 怎么写的？
0: 我这么写的。侯建喜先生， 您的来信我已拜读，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您搞错了，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您早日找到亲人。
1: 完了完了，
0: 嗯，
1: 你是命中注定无才啊。
0: 怎么了？
1: 你这信一写线断了。
0: 没断，
1: 没
0: 过几天他又来信了。
1: 怎么写的？
0: 阅文无儿。

0: 大陆已成孝星，
1: 是啊，
0: 是知名人士。
1: 嗯嗯，
0: 唯恐中途再认亲爹一名，
1: 嗯，
0: 为他人耻笑。
1: 嗯，
0: 其实不然，别人都会为你高兴。
1: 哎，这个老头真明白，
0: 嗯，啊，
1: 哪能耻笑你呀？
0: 不是这个，
1: 这高兴的事儿啊。
0: 高什么兴？
1: 跟你这么说，
0: 嗯，
1: 这来信认侯月文我没辙
0: 啊。
1: 要是有来信认石富宽的，
0: 干嘛？
1: 哎，当时我就管他叫爸爸。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听着，下边还有呢。
1: 哦，怎么写的？
0: 我现在回家探亲，以你们团聚的愿望已成泡影。
1: 你不认呢？
0: 我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
1: 哟，
0: 我觉得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 啊！
0: 我为自己准备了最强力的安眠药100片，
1: 用不了那么多，
0: 嗯，
1: 10片就完了。
0: 这老头要自杀呀，
1: 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0: 这件事不得不重视了。
1: 嗯，
0: 我把我们家里的人都聚在一块儿了。
1: 哦，
0: 我说咱们大伙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
1: 出结果了吗？
0: 你还别说，大伙儿还真研究出一个结果来。
1: 嗯，
0: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侯老先生一个人在海外漂泊40年，
1: 嗯，
0: 孤身一人，
1: 是啊，
0: 他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再者说了，海峡两岸骨肉情深呢，
1: 对呀，
0: 绝不能让他老人家这么悲痛的死去。
1: 嗯，
0: 最后我们决定先把他认下，然后再帮助他寻找亲人，
1: 是个主意。
0: 我马上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1: 怎么写的？
0: 爸爸，希望您早日回来探亲。
1: 哎呦，
0: 嗯，
1: 我又知道您发电报
0: 啊，
1: 麻烦您给我加几个字儿啊。
0: 干嘛呀？
1: 台湾如有认石富宽的，请火速联系，啊，本人邮政编码101666。
0: 你这邮政编码都别扭，你这路人都找不着。
1: 我这电报钱我花。
0: 你还别说，
1: 嗯，
0: 没有2天，这老头又来了一封电报，
1: 回电报了。
0: 阅文武儿，他，嗯，就这句熟。
1: 嗯，是是，
0: 阅文武儿，
1: 嗯，
0: 来信收到，为父大喜过望，即刻登城，周六到京。
1: 哎呦，说话这就来了，
0: 这就来了。
1: 是啊，
0: 礼拜六我接他去吧。
1: 嗯，
0: 到时候哈，飞机一落地，
1: 嗯，
0: 从舷梯上走下一个老头来，
1: 哦，
0: 年过古稀，
1: 嗯，
0: 两鬓斑白，
1: 嗯，
0: 身穿着西服革履，手里提了一大皮包，
1: 真有派头啊！
0: 我赶紧迎过去吧。
1: 嗯，
0: 我说那个，爸爸，
1: 哎，这就对了，
0: 您回来了。
1: 嗯，
0: 你是，
1: 嗯，
0: 我说您看不出来吗？
1: 啊，
0: 我就是您的儿子呀。
1: 呵，
0: 老头一激动，抱着我是痛哭流涕，
1: 真感人。
0: 我把老头让到家了。
1: 嗯，
0: 我说爸爸，您看，这都是给您新做的被窝褥子，
1: 哦，
0: 这是可口的饭菜，来吃吧。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我跟老头我们俩就聊开了，
1: 我聊了这些年的情况。
0: 哎，从银行退休之后啊，
1: 嗯，
0: 我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个百货公司。
1: 还有买卖呢？
0: 嗨，买卖不大。
1: 嗯，
0: 雇员呢，也就是有400多人吧。
1: 这可不少了。
0: 我那是一个4层楼的建筑。
1: 嗯，
0: 呵，1楼、2楼、3楼啊，
1: 嗯，
0: 卖东西。4楼啊，是我的公馆。
1: 公馆就1层楼。
0: 地下室啊，
1: 嗯，
0: 是我的车库。
1: 还有车库呢？
0: 没有几辆车。
1: 是吗？
0: 有一辆罗斯莱斯啊，
1: 高级车，
0: 是我自个儿做的。
1: 哦哦哦。
0: 有2辆奔驰啊，是接朋友用的。还有3辆丰田，2辆福特，那都是联系业务用的。
1: 我们开个出租公司都够了，
0: 这不是吗？
1: 嗯，
0: 一把火呀都烧了。
1: 哈，哎呦我的爸爸，您跟没说一样啊。
0: 如今爸爸是两手空空啊。
1: 嗯，
0: 孩子，不嫌爸爸穷吧？
1: 反正没多大意思了。
0: 爸爸， 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0: 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
1: 嗯，
0: 您富有我们不索取，
1: 嗯，
0: 您贫穷我们也不嫌弃，
1: 嗯，
0: 只要您高兴我养活您一辈子。
1: 对了，这时候这话也只能这么说了。
0: 第二天我给老头买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1: 都什么呀？
0: 北京的焦圈，烧饼，
1: 嗯，
0: 还有豆汁，还有咸菜丝。我说来吧，吃吧爸爸，
1: 风味小吃
0: 啊，使劲吃。
1: 嗯，
0: 吃完了我说走，我带您上外边咱们观光去。
1: 哦，要溜一溜，
0: 来瞻仰一下市容。
1: 哎，旅游嘛。
0: 哎，
1: 去哪儿啊？
0: 哪儿热闹上哪儿。
1: 上哪儿了？
0: 咱们上前门。
1: 哦，那儿热闹。
0: 哎，前门可热闹。
1: 嗯，对，
0: 王府井那儿人多。
1: 哎，人也多。
0: 我们大石栏那儿人多。
1: 是啊，
0: 逛逛吧。
1: 哎，
0: 哎呦，老头儿高兴哦。
1: 哦，
0: 一到了大石栏
1: 啊，
0: 这俩眼都不够用的了，
1: 看不过来。
0: 走着走着，我听有人叫我。
1: 嗯，
0: 侯耀文。
1: 呀，
0: 回头一看不认识。
1: 谁呀？
0: 一名相声观众。
1: 哦，常听相声。
0: 哎呦，耀文，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2: 是，我说最近没什么新作品。
1: 嗯，
2: 主要是最近忙点家务事儿。
1: 哦，
0: 什么家务事儿？
1: 嗯，
2: 我说这不是我爸爸刚回来，带着我爸爸遛爸爸来了。我出来，
1: 哎，一块儿遛弯儿
0: 啊。
1: 嗯嗯，
0: 你爸爸也来了，哪位是啊？
1: 嗯，
2: 我说这不是，这就是我爸爸。
0: 哎呦，老爷子，您看您，
2: 你看这老头儿。
0: 您除了模样有点变化，其他地方没变化。
1: 这还捧呢？
0: 你说这是我爸爸，大伙儿呼啦就围上了。
1: 那是啊，
0: 有拥抱的，有握手的，还有签字的。
1: 嗯，
0: 当时这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是啊。
0: 哎呀，
1: 嗯，
0: 没想到啊，
1: 嗯，
0: 大陆的同胞啊，对我这么好啊。
1: 嗨，误会了，
0: 啊，
1: 拿您呐当侯宝林先生了。
0: 正说着，我听有人喊我，
1: 嗯，
2: 岳文呐，干嘛呢？
1: 他要是谁啊？
0: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1: 谁呀？
0: 有个电影导演叫谢天。
1: 哦，谢导，
0: 那跟我爸爸是最好的朋友。
1: 莫逆呀，
2: 岳文干什么呢？
1: 嗯，
2: 我说没事，我出来跟我爸爸这不是溜溜吗？哟，你爸爸也出来了，哪儿呢？
1: 嗯，
2: 我不就是那个吗？
1: 对，
2: 那换了。
1: 嗨，什么叫换了？
0: 我不是换的，这不是新弄的。嗨，这不是
1: 这不像话。
0: 我说这个，我说这样得了，过两天我上您家再跟您说得了，
1: 慢慢解释。
0: 正说着，那老头过来了。
1: 嗯，
0: 岳文呐，什么换了？
1: 听见了。
0: 我说没有没有，我说那老头啊，他听说您是我爸爸，
1: 嗯，
0: 他要请您喝豆汁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早晨刚喝的，就算了吧。
1: 真能打岔。
0: 别算呐，告诉他我爱喝那个，
1: 真喜欢。
0: 我说行了，让他给人留着，过两天我带您上他家喝去。
1: 嗯，
0: 好，咱们上哪儿再溜溜啊？
1: 还溜溜？
0: 我说别溜了，再溜越溜事儿越多了。
1: 对，
0: 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回家吧，
1: 快露馅了。
0: 到了家我沏了一壶好茶。
1: 嗯，
0: 我跟老头我们俩好好聊聊天。
1: 聊什么呀？
0: 我要聊聊他的经历和他过去的那个环境。
1: 哦，
0: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
1: 嗯，
0: 没用三下五除二，通过热心的民警还有街坊邻居，我把他儿子还真找着了。
1: 侯耀文？
0: 不叫侯耀文，叫王耀文。
1: 王耀文？
0: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小孩让一个姓王的给收养了。
1: 哦，
0: 哎呦，你还别说，这姓王的这王耀文呢，
1: 啊，
0: 长得太怎么说呢，他太随我了，长得。
1: 对，什么叫随你啊？
0: 嗯，
1: 那叫长得像你。
0: 太像我了。
1: 哦，
0: 我把这个王耀文领到我们家，这真是天性
1: 啊。
0: 两个人面试了片刻，忽然间抱头痛哭。
1: 老头明白了，
0: 人家认下了。
1: 嗯，
0: 我说得了，老伯你也别难过，这可是喜事儿啊。
1: 是啊，
0: 这样好不好？
1: 啊，
0: 这些天了咱爷俩感情也挺深。
1: 对，
0: 虽然咱爷俩不是父子。
1: 嗯，
0: 那没关系，只要以后您高兴，咱们可以常来常往，
1: 多亲多近。
0: 岳文呐，哎，虽然咱爷俩不是亲生父子，
1: 嗯，
0: 这些天咱爷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
1: 哎，
0: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有很多朋友告诉我，
1: 嗯，
0: 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
1: 没有没有，
0: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
1: 没怎么回事
0: 啊。不是啊，老伯，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都有，是吧？这个当然了，作为这个亲属来讲，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
1: 嗯，
0: 就怕这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他也想要点戒指啊，这个彩电什么的，你知道吧？您像我那伙伴们就属这路人。
1: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
0: 岳文啊，你可真会开玩笑。
1: 老先生不信。
0: 得了，这样吧，
1: 嗯，
0: 唰啦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
1: 是啊，
0: 岳文啊，这戒指给你留个纪念吧。 哎呦，我说老伯，这我可不能要，您这是怎么回事？说您快收起来，我不要。
3: 得着，
2: 叶文呐、啊你要不要，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3: 好，
0: 我一想不行啊，那哪成啊，这样吧老伯，我收下了。
3: 这就对了，
0: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
3: 啊、那你为谁呀、啊、
0: 我给你要的。来来来，
3: 别弄这个啊，
0: 大哥，我
3: 给你，我不合适，
0: 给你要的，
3: 那我不
0: 你带着，对对对，
3: 不好意思，不是，
0: 快快，再拿着拿着拿着，
3: 不是这，
0: 我给你要的，
3: 这多少克啊？这是
0: 你甭管多少克的了，反正这是头一个，我想法我得给你要十一个，
3: 干嘛再要十一个呀？
0: 加上你自个儿这亲爹，我给你凑一打，
3: 去你的吧！
4: 没有想到啊，第一次拍电视剧，导演居然让我演主角，哎呀哎呀，不能辜负导演的期望，我要好好的排一排戏。序幕启明快步的跑上前去，拉住情人的手，轻轻的吻了一下。哎呀，这个人物简直就是给我写的。哎呀，
5: 哟，孩子爸爸，你回来了，饺子好了，准备吃饭啊。
4: 亲爱的，你真好。
5: 哎，都老夫老妻了，说这干嘛？
4: 说到此处，两个人肩并着肩，紧紧的靠在了一起。
5: 哟，怎么了这是？
4: 你干嘛把他给我撤了？
5: 干嘛呢你呀、啊、
4: 我正在排戏。
5: 排什么戏啊？这是
4: 什么戏？电视剧。我跟你讲，一会儿导演就要来电话让我去试镜头啊。试镜头？
5: 哎呀，顺拐了啊，还顺呢。
4: 我愿意，你不要老讽刺我好不好？
5: 不是我讽刺你，你说你没排过电视剧，那上电视那能行吗？
4: 有什么不行的？这次这个导演是我的老同学啊，没有问题。只要我一上了电视，什么姜文，什么陈道明，通通的给我靠边，我就是中国的影帝了。
5: 嘿嘿嘿，别在那吹牛了啊，赶紧呢帮我剥蒜吧啊。
4: 蒜？哼，蒜是什么东西？
5: 哟，还没怎么着呢就装上蒜了啊。这导演怎么能看上你呢你说啊。
4: 哦，你问导演为什么看上了我，说明我具备男子汉的魅力。
5: 哟，瞧你往那一站，整个一副阴盛阳衰的标本。
4: 请你说话要尊重我，我是阴盛阳衰的标本，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谈恋爱？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
5: 那是，
4: 黑黑的头发，瓜子脸儿，弯弯的眉毛，
5: 三角眼儿，不大点儿。你就是演呐，顶大也是个小配角。
4: 此言差矣，我这次演的绝不是这个小瓣蒜，而是这个
5: 大头蒜。
4: 你才是大头蒜呢，我这次演的是男一号主角。
5: 真的？那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啊？
4: 想知道吗？
5: 哎哎，
4: 名字非常的好，电视连续剧，它的名字是一个有外心的丈夫在纽约郊区小树林里与三个情人约会。
5: 哎呀，这名太长点了吧。哎呀，
4: 连续剧应该长一点。
5: 那个你演谁呀？
4: 我就是那个有外心的丈夫。哎呦，我有外心了，我有外心了。
5: 孩子他爸爸，咱商量商量。
4: 什么事儿？
5: 这个电视剧你就别演了啊。
4: 女人之间紧张了，你紧张什么呀？
5: 没怎么地就三个情人了，那我能不紧张吗？
4: 哎呀，三个情人不是我要的，戏里给我配的啊。再说了，都是假的。
5: 你还想玩真的？
4: 那多好啊。
5: 哎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要这个样子问我，不要多心嘛。我们过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我从来都是烟不抽，酒不喝，跳舞的时候不乱摸。当然，有时候摸了也不说。开玩笑，开玩笑。我跟你讲，导演说准备给你安排一个角色。
1: 真的？
0: 我看了剧本了。你在这里演我的妻子最合适。
1: 是啊，
0: 因为她跟你一样，也特别的爱吃醋，醋，醋，醋。哎，咱们现在试一试好不好？一会儿导演就来电话了。第一场，地点，小树林，起名。
1: 等等。谁演启明啊？
0: 我呀，男一号启明。哎，启明和他的情人。
1: 谁演你的情人呢？
0: 阿春。
1: 阿春？
0: 对，
1: 就是《北京人在纽约》里那个阿春。
0: 对，就是那个阿春。哎呀，你看看那个女人，谁看了谁不动心呢？哎呀，我早就想跟她在一起了，没想到这一次终于我们俩如愿以偿了。我跟阿春，哈哈哈哈，你靠边儿。启明和阿春在街头漫步，低声的私语。突然，你出现在我们俩的面前，
1: 那怎么办？
0: 好，此处镜头推拉摇移，
1: 推拉摇移
0: 什么意思？
1: 不明白。
0: 推
1: 拉
0: 摇
1: 移
0: 动，我懂了。
1: 什么意思？
0: 我要是跟我的情人约会，是不是得背着你？
1: 对，得背着我。
0: 可是你突然出现了，我怎么办？
1: 躲开呀。
0: 对，既然要躲开，就必须推拉摇移。
1: 那这推，
0: 先把我的情人阿春推开，
1: 拉，
0: 把你拉过来，
1: 摇。
0: 趁你没看清我推的是谁，我就使劲的摇你，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一直把你摇迷糊了。
1: 那移呢？
0: 我在跟情人阿春安全转移。
1: 你可够狠的了，这。
0: 哎，当然了，不狠的不真实嘛。
1: 我想好了。
0: 怎么了？
1: 这个戏你别去演吧。
0: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
1: 咱不演了啊。哎，
0: 我们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嘛，
1: 让他们别人献去吧。
0: 你看这个，这女人，女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一会儿我去试镜头，如果不合适，我就不去了。但是后边这段戏一定要帮我排一排。嗯，准备好。第二场，地点还是小树林，启明在小树林里等待着阿春的到来。靠边，他怎么还不来？他怎么还不来？这时阿春出现了，缓缓地向他走来。你现在代替阿春，走来。走来，对，两个人默默地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柔情蜜意，对视，懂不懂？看着我，对视。你这是对眼儿。好了好了好了，接着来。启明这时候终于忍不住了，他激动地跑上前去。啊，
1: 停，这里还有拥抱。
0: 对，不是我要抱，是戏里边让我抱，那我就不能不抱。
1: 你就这么紧紧的搂着他？
0: 哎呀，这都是假的。
1: 你可真使劲儿！
0: 废话，不使劲儿不真实。说词儿。
1: 我没词儿。
0: 阿春的词儿。
1: 怎么说？亲爱的，亲爱的，我已经有了。要什么了？孩子都三个月了。哎，走，逗孩子了。这么大的事我都不知道，我找他算账，你太不像话，气死我！
0: 站住！你找谁算账啊？我这是在排戏，说的是台词儿。哎
1: 呀，把我气，我当真事儿了。
0: 你可真是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啊，头发长，见识短。
1: 接着练，气得我当真事儿了。
0: 不要想别的。启明和阿春他们紧紧抱在了一起，非常的激动，
1: 动感情了，
0: 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1: 他们哭了，
0: 最后他们俩深深的接了一个吻。
1: 哎呀。

0: 还要接个吻。
1: 哎呀，还让我跟阿春接个吻。哎呀，我就。别紧张，不是我要接吻，戏里边需要我这么做。演员嘛，接吻都是假的，就跟咱们平时吃瓣橘子是一样的。你怎么把剧本给我撕了？
0: 我不让你吃橘子。
1: 你，我就冲你这态度，我非要演这个。你吃橘子，
0: 我偏不让你吃橘子。
1: 我就要吃橘子，
0: 我就不让你吃橘子。
1: 我就不信。
0: 喂，哦，
1: 导演，我正在练习吃橘子。对，你放心，我一定演好这。
0: 导演，跟您说，这部戏我坚决不让你去演。
1: 不，
0: 导演，您说什么？男演员换人了？
1: 把我给换了？
0: 换谁了？
1: 谁？
0: 陈道明。哎呦，陈道明的戏太好了。
1: 好个！
0: 导演，您说什么？女演员也换人了？
1: 阿春也换了？
0: 换谁了？
1: 换谁？
0: 您再说一遍。
1: 谁？
0: 换我了。我最愿意和陈道明在一块拍戏了。
1: 我不愿意啊。
0: 导演，你放心，不就是一个吻吗？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1: 我有负担的。
0: 我保证他吻好、啊、我保证他吻好，我保证他演好。
1: 你
0: 导演，
1: 我跟你说，
0: 您放心，我同意试镜头了。
1: 喂，哎呀，您亲爱的，这个戏咱们不能去演。
0: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吗？
1: 对的，不对，献身让他们别人见，你是我的，咱不能献。再说了，里边还有接吻呢。
0: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接吻就跟吃了瓣橘子吗？
1: 哎呦，吃橘子跟吃橘子味道它不一样，这戏咱不能拍呀。
0: 靠边。再见，我去试镜头了，拜拜。
1: 太不像话了，他居然要跟陈道明去吃橘子。

0: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请听电影《周恩来伟大的朋友》的录音剪辑上集。
3: 50年代初期，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各路梨园精英荟萃一堂，著名的京剧武生盖叫天也参加了会议。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出席会议的代表们。
4: 哦，这是盖老吧？来北京生活习惯吗？
5: 还成，还成。
4: 您
5: 是领导，那您是管哪部分的？
4: 你讲我
5: 啊？
4: 我什么全管了？
5: 这回可好了，哎，我就找您吧。
6: 五爷。
5: 我是唱武生的，每天呢得练3遍功。哎，就光这腿功啊，一天就是几百遍。哎，可是家里头没电灯啊，您说这摸着黑怎么练呢？
4: 哦，这倒是个问题啊。哎，盖老还住在杭州吗？
5: 是啊，杭州金沙港那雁南冀庐。
4: 哦，雁南冀庐，看来盖老是河北人了。
5: 哎，一点不错，河北保定的
4: 啊。你放心吧，当地政府一定会给你安上电灯的。
5: 嘿，得嘞，我就听您的了。哎，
4: 好，
5: 我这先谢您了。
4: 行
5: 嘞。
7: 张昌，你呀，您知道他谁吗？
5: 嗨，他不就是什么全管那领导吗？
7: 嗨，总理周恩来。
8: 勾脚尖，勾脚尖。
3: 一件让盖叫天烦恼了很长时间的事，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很快便解决了。盖叫天每天天不亮便领着弟子们在院子里练功，而周总理也经常记挂着盖叫天。有一次，周总理在杭州视察工作期间，和陈毅一起冒着霏霏小雨来到盖叫天的家中。
9: 一招一式啊，都得有。
6: 好，就是这。
4: 不错嘛。
6: 好，老徐啊。
4: 雁南冀庐啊，
8: 真是个好地方啊！我们这位五爷真是个艺术家，好眼力啊。
4: 叫门吧。
10: 谁啊？
6: 盖老先生在家吗？
10: 你们找谁？
4: 我们是来看望盖老先生的。
10: 你们是谁啊？
4: 我是周恩来。
10: 啊？
8: 你看这慌慌张张那个样子，怕是被我们吓坏了。
5: 陈老总，来里头请。您这大雨天来也不事先通知一声啊？
8: 哎，这就叫总理冒雨防武松嘛。
4: 我们是特意看望盖老的。
5: 嗨，这可折杀我呀。来请。
4: 来杭州不来看望老朋友，那不是失礼了吗？
5: 不敢当，不敢当。来里头请。
4: 电灯安装好了吗？
5: 托您的福，早就安装好。当初我真是不识天言呐。
4: 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嘛。
8: 是啊。
5: 请请请
4: 啊。 迟到了。
5: 总理啊，我这人笨，哎，现而今心事多，这不学哪成啊，是吧？人活一世，何以解惑啊？唯有不断的学呀。
4: 嗯，我们都要向人民群众来学习嘛。
5: 对，
8: 哎，盖老先生这一代宗师，依旧是这样谦虚和执着，了不起啊！我陈毅啊，要好好的向您学习。
5: 不敢当，不敢当。哎，您请坐啊，请坐。啊，陈老总，来您这边请。
8: 您请，您请。
5: 啊，上茶。
11: 快。啊，请用茶。谢谢，
8: 好，谢谢。
11: 五爷，
5: 下去吧。
4: 活到老，学到老。我要把它当作座右铭。不过我还要加一句。要改造到老。
5: 好，哎，好一个改造到老啊！我改日啊，再找一个先生给我题写成匾额，把它挂起来，警示自己。
4: 嗯，盖老最近有什么打算吗？
5: 嗨，瞧着大家伙干劲这么高啊，我也是想为人民多做点事情。
4: 嗯，
5: 到各地的工厂、农村啊、部队去演出演出。
4: 嗯，
5: 哎，可是没班底呀、啊。
4: 哎。浙江不是有京剧团吗？挺不错的嘛。
5: 可文化部门说我年高了，不能够到处跑，怕我太辛苦。总理啊，您瞧我岁数大了吗？
8: 他们呢，也是关心你啊。
5: 盖太，那是演出来的，这不演玩意儿就会废的。
4: 盖老，你老要多注意身体啊，啊，我看。今后就以授徒穿越为主，把您的艺术穿下去嘛。
8: 哎，特别是您老的敬业精神、英雄气概，不可失传哦。
5: 我算什么英雄啊？不过是演演英雄罢了。别让这英雄在戏台上啊变成了狗熊，也就是了。哎，
4: 为了艺术，你老断腿冲街的事情，尽人皆知啊，很了不起嘛。啊。
5: 哎，这您过奖了，我不过是个艺人，有点虚名罢了。只要人家不戳我脊梁骨啊，嘿，
4: 盖老，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5: 哎，名人难当。
8: 哎，有啥子问题啊？
12: 陈老吗？
5: 哎，您听呢？
12: 我叫老范。
5: 这借打电话的人又来了，不是？
12: 哦，他不在啊。啊，
8: 这也是个问题啊。
5: 哎，人家能来喝个茶、打个电话啊。那是瞧得起咱们，没见外。哎，可是他这不见外呢，我这可受不了啊。这大门呐，是关也不是，开也不是啊。
4: 我看关起门来照样可以接待邻居嘛。
5: 总理，此话怎讲啊？
4: 哎，我看见你们家门前有一条溪水啊。
5: 嗯，
4: 还有两个石凳，如果再放上石桌子，桌子上面再放上一些茶水。
5: 哎呀，说的是啊，再种上一些瓜豆，搭起凉棚，夏日里正好歇脚喝茶。嘿，真是高人有高主意呀、啊！总理这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呀、啊！
8: 盖老先生真是痛快人呐、
5: 啊！哎，这么着，总理啊。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万死不辞。逢到重大活动，我一定登台献艺，为国效力。
4: 好，说定了。
5: 得了，说定了。
8: 哎，此事无失，不能尽兴啊！啊，
4: 陈老总是我们的将军诗人嘛。
8: 哎，我有一联奉赠。
4: 好，太好了，
5: 我里头正好备有笔墨。哎，请，请啊。您请。哎，
8: 燕北真好汉，
13: 江南活武松啊。
5: 好。

0: 周总理那平易近人的话语，时代叫天，久久难以平静。更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周总理和他的一击掌。他决心用自己平生的所学所练，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当他得知周恩来总理陪同苏联领导人弗洛西洛夫在杭州参观访问，晚上观看演出，没有安排他上场表演时，心里很生气，找到接待人员发了一肚子火。
1: 急事向总理汇报，好吧？总理，我有急事向你汇报。昨天呢，盖朗的外办发了大脾气，他一定要求参加今天晚上的晚会呀。
2: 看来他是真生气了。
1: 是我工作没做好，给总理添了麻烦。
2: 哎，也是我没有交代清楚嘛。要是事先把盖叫天的事情告诉你们，你们有个思想准备，不就好了吗？哎，小李啊，
3: 喂，
2: 我们利用外宾休息的时候，到雁南记炉去。
3: 好的。
2: 嗯。
3: 哟，总理啊，您怎么来了？
2: 早应该来看看你啊。
3: 哎，谢谢您。来，里边请。
2: 啊，老先生气色真好啊。
3: 哎，托您的福啊。嗯。
2: 看什么书啊？
3: 啊。
2: 哦，天后出师表。怎么，要演三国的戏吗？
3: 来看看，学学。
2: 啊。我们坐这里聊一聊好吗？
3: 好。哎，总理坐
2: 啊，
3: 上茶。
2: 哎，你也坐。
3: 我来。总理啊，
2: 嗯，
3: 我也正有事要找您呢。
2: 哦，什么事啊？
3: 哎，一年前呢，您我击掌为誓啊，您让我为国献艺，可是他们呢，不让我上台啊。
2: 啊，这是我的意思，不怨他们。嗯，
3: 那您的意思是？
2: 哦，哈哈，啊，来，坐，坐，嗯，
3: 啊，
2: 不要急嘛，你听我讲，弗洛西洛夫是苏联的领袖啊。
3: 这我知道，苏联的领袖跟毛主席一样。
2: 哎，他是苏联红军的统帅，是英雄啊，大英雄啊。
3: 哦，
2: 那么您呢？
3: 嗨，我可不行啊，凡人一个。
2: 我看您也是英雄啊。我是想请您陪着夫老看戏谈话。哎，夫老也很想见您呢。
3: 您真的这么看重我呀？
2: 这是实事求是嘛。
3: 既然这样，那我更得演了。我先上台献艺，然后陪着夫老爷子说话。总理，您要是不答应我，那我可得骂我自个儿一辈子呀。
2: 那你演什么？
3: 打虎啊，来正格的。
2: 哦，打电嘛，打电就不是英雄了。
3: 行，就打电，演全出。
2: 嗯。啊，不行啊，只能十分钟。武戏文唱还不许穿桌子。
3: 天哪，那还不如不演了呢。那还叫什么盖叫天啊？那还是什么武松啊？
2: 打电嘛，就是武松找旅馆休息嘛。
3: 那可是还有一个打字呢，要不然怎么不叫住电，叫打电呢？总理啊，演十分钟，来个穿桌子什么的，行吧？
2: 保护您是我们的责任呐。
3: 那15分钟行不行？您总得让我像个英雄吧。要不然这夫老爷子一看咱们中国的英雄怎么只会住店不会打，您说是不是？
2: 好，只需演一刻钟。
3: 哎，15分钟。
4: 盖朗，一刻钟就是15分钟。
3: 哎，您看我这都懵了。总理啊，我求您赶紧答应了吧，要不然啊我这更糊涂了。
2: 只需演一刻钟，但是不许穿桌子啊。
3: 行。
2: 嗯，只为这一次击掌。
3: 行。
2: 好，告辞了。
3: 我前两天去了一趟绍兴。哎，总理啊， 听说您的府上也是。
2: 啊、哦，我的祖父外祖父都是绍兴人，所以我的祖籍也应该算是绍兴。
3: 对呀、啊，咱们中国人的祖籍归认到祖父辈上。绍兴可真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啊。哎，您那儿还有什么亲戚没有啊？
2: 哦，本家的外家的多得很啊。
3: 哎，绍兴的水巷、石板路、大雨林，真是别有韵味啊。总理啊，您应该回去看看。
5: 这是建筑设计。
0: 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到一家钢铁厂视察工作。
5: 总理来了，总理来看厂了啊！
6: 总理你好，你好总理，
5: 你好总理，总理你好，这些是58年国家投资的，都是自力更生自己的设备。
6: 啊，哎，这是什么？
5: 啊，生产记录。
6: 现在几炉钢啊？
5: 已经第4炉了。他是我们自己的大学生，毕业后主动要求上第一线的。
6: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温远。
6: 哪个大学毕业的？
5: 钢铁学院毕业的。
6: 这里温度有多高啊？
5: 有40多度。
6: 哦，我到过一些热带地区啊，好像还没有这里的温度高啊。你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确保工人同志们的身体健康。
5: 我们一定照办，谢谢总理。总理，我们到那边看看。
6: 啊，
5: 啊，你们干活吧。
6: 好，啊。
5: 总理，时间不早了，咱们现在去吃饭吧。
6: 啊，哎，你们这里有职工食堂吗？
5: 有。
6: 在哪里啊？
5: 就在前面。
6: 啊，我们就在职工食堂吃饭。
5: 不方便吧？
6: 哎，和工人一起吃饭有什么不方便？
7: 你去和总理说说，我们都准备好了。总理就这习惯，走吧。
6: 哎，厂长，你带路啊。
5: 哎，总理请。
6: 总理。
5: 哎呀，你来了，总理来了。
6: 同志们好啊！
8: 总理好，
6: 大家都坐下吃饭吧。
5: 总理你好，总理请。总理你好，总理。
6: 我们排队嘛。
9: 哎呀，总理，您先来，您先来。
5: 总理，
9: 您先，总理
5: 就别来，不要排队，
6: 排队啊！我也应该排队啊！啊，老师吧。
9: 哎呀，这是真的不好意思。
6: 你看这里多好。
7: 哎，总理
9: 哟。
7: 哎，总理。
6: 老师傅，我要一个卷心菜2两饭。
7: 哎，给我也来份啊。给你。
6: 哎，谢谢啊。
7: 哎，
6: 付钱啊。
7: 哎，我去。哎，您要点什么？
5: 总理，
9: 总理好
6: 啊。
5: 总理你好。
6: 哎，小吴啊。
5: 哎，
6: 你过来
5: 过来。哎，
10: 跟平时的一样。
7: 哎，总理，总理啊，真不好意思啊，要不我再给您炒俩菜
6: 啊、哦、这不就很好吗？啊，哎，大家也一起吃饭嘛。
7: 我们呐就是想看看总理怎么吃饭。
6: 啊，吃饭吃饭。
7: 好好好，大家吃饭去吧。吃饭吃饭吃饭啊。
6: 大家生活怎么样？
7: 总理，最近我们不是加了一级工资吗？大家都很满意
6: 啊。哎，小吴啊。
7: 嗯，
6: 你在第一线，工人同志有什么困难吗？
7: 我说不好。小吴啊，说不好就不要说了。哎，
6: 哎，说嘛。
7: 总理，我们是加了一级工资，不过大伙都觉得物资比较缺乏，
8: 生活水平没怎么提高。
11: 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全国各项的指标都基本。

0: 粮草完成了，只有工资和福利这一项到现在还没有完成。目前国务院正在责成总工会和劳动部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1: 今天啊，三年级的同学写作。
2: 后来吴文远因为说了真话被厂里下放到边远山村。不久吴文远的父亲从美国来信，说他已病得很重，希望孩子到美国来看望他。可是由于当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而且吴文远又有政治问题，想去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无奈之下，吴文远提笔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1: 嗯，很好，别着急，慢慢写啊。
3: 哎，张老师，你慢一下，这位同志是上面派来的，要找你男人。
1: 我现在正在上课。伟，伟大的
3: 王老板，张老师有事，现在还为劳动课啊，都回家去砍柴的砍柴，拔草的拔草，放羊的放羊，帮爹妈干活去啊，走吧走吧。
1: 怎么回事？我男人为了那句话已经检讨了一百遍了。
3: 是上面来的同志啊，他们夫妻俩确确实实是好人啊。
4: 我知道，赵老师，咱们回家再说吧，好吗？
3: 那走吧。
1: 小华，快走吧。
4: 啊，走
3: 走吧。
5: 能量机打灯好，可以快点。
4: 就是这儿，
3: 对啊。
1: 文远，文远，队长来了，说是上面有人找你。
4: 干啥？你是吴文远同志吧？你是不是给总理写过一封信啊？
3: 四华，听话，到屋里去啊。
1: 快去，听话啊。哎呀，你又写啥信嘛？净瞎折腾，
3: 给中央领导写信也算犯法吗？
4: 喂，
3: 而且我们的父亲，
4: 你误会了，我是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要我代表他来看望你们。
3: 看望我们？周总理，
6: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重旗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精细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旗华章。
8: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内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内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1: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6: 请听电影《周恩来伟大的朋友》的录音剪辑下集。
7: 真的？哎呀，论过去你是宰相家里的人呐、宰相家人无品官呐、来，
8: 不客气，
7: 快坐。
8: 你的信总理已经批示了。
7: 快坐，
8: 不用了。
9: 尊老爱幼，孝顺父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出国看望病重的父亲，理应支持。周恩来，
8: 总理怕时间来不及，让我立即把信给你们送来，并帮你们尽快办理出国手续。
10: 已经晚了，我父亲他已经病故了。

0: 说，如果变故，出国料理后事也是必要的。
1: 我们全家人一辈子忘不了周总理的关怀和爱护。
2: 妈妈，爸爸怎么哭了？
3: 张泉是我国50年代著名的歌唱家，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可是周恩来总理并没有忘记这位艺术家，在政协会议即将召开前夕，特意嘱咐工作人员让张泉尽快到北京开会。
4: 就忙着练声呢，
5: 我怕把业务荒废了。院长找我有事吗？
4: 别紧张，好事儿。院里刚接到通知，让你马上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你看，
5: 我是右派，合适吗？
4: 哎，这可是周恩来总理点的名，你千万不要辜负了总理对你的期望。火车票都买好了。
5: 我真想去北京看望周总理他老人家，可是我怕去了会给他增加许多麻烦。
4: 哎，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一定要去的，快收拾收拾啊，明天一大早我来送你啊。哎，
5: 谢谢院长。

0: 会议期间，有一天周总理和委员们联欢，张全在联欢会上一展歌喉，抒发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可是由于疲劳的原因，张全的嗓音几次出现嘶哑。当张全一曲唱完，周总理倒上一杯热茶，亲自送到舞台上张全手中。
1: 练习吧，好久没有听到你唱歌了。
2: 谢谢，谢谢总理。

0: 啊，唱得非常好。
1: 谢谢陈老总。
0: 张春啊，你去哈尔滨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是南方人，身体又单薄，如果不习惯，我看还是回来嘛。
1: 谢谢总理，我在哈尔滨挺好的，领导也挺照顾的。
0: 你的那份提案我们已经看到了，你提得非常好。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歌剧院嘛，
2: 搞
0: 自己民族的歌剧，但是又不要丢掉自己的特点，你的唱法。
1: 哎，啊，总理，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音乐节，夏天有哈尔滨音乐节，你到哈尔滨来吧。
0: 我倒是想去啊，可我哪来的时间呢？你们看这个张全啊，他一心就想啊，在中国搞一个歌剧院。哎，我们大家努力吧。
2: 啊，你放心吧，总理。
0: 张全，嗯，我对你有个要求，你一定要做到。
1: 您说。
0: 啊，我们做。
1: 哎。
0: 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持愉快的心情。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知道，所以有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1: 嗯。
0: 困难一定会过去的。哎，明白吗？
1: 我明白，我明白。可是我犯了又犯错误，我还能不能改好？
0: 什么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嘛。嗯。一位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著名歌唱家，放弃了在国外的富裕生活，来到国内为人民服务，应当受到尊重嘛。啊，
3: 建国以后，国画大师齐白石得到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
4: 谢谢，谢谢。
3: 在他93岁生日这一天，各界人士赶到齐白石家中来为老人作寿。这一天，周恩来总理也来看望齐白石老人。
4: 总理，
0: 大师老，衷心的祝贺你93岁诞辰了，我祝你健康长寿。
4: 总理，不敢当，谢谢了。
0: 你是人民杰出的艺术家，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的。啊，哎，我们大家一起喊祝齐老长寿好不好？
5: 好，祝齐老长寿。
4: 谢谢，谢谢，谢谢你。
0: 哎，老人家，这份荣誉是当之无愧的嘛。啊，
4: 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儿。
0: 啊，
4: 哎，我73岁那年，为了消灾却病，我瞒天过海的把岁数啊长了2岁，所以我前年啊就把90岁生日给过了。其实我今年才90岁，不是93。
0: 啊，这个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啊还要准备为您过百年大寿呢。
4: 这但愿吧，这就看天意了。
0: 现在天是人民的天啊，还能不顺应民意吗？齐老，最近起居好吗？
4: 好得很。
0: 听说最近老人家画性很浓啊，画了很多题材新颖的作品。
6: 是啊，每天兴致都很高。
4: 有几幅尚可入目，总理有空的时候请一过发言。
0: 啊，一定要过府拜读。老人家愿意多为祖国和人民做一些贡献，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您毕竟是90岁高龄的人了啊，还要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啊。
6: 嗯，
0: 到您百岁花旦的时候，我还要向您敬酒呢。
4: 我得先给总理敬酒啊，一大坛子呢，昨天晚上画的。
0: 你老画的酒啊，比真酒要珍贵的多，我可不敢吝啬啊。不过，礼尚往来嘛，我们也要送老人家一份礼物啊。
7: 哦，老爷子，
6: 哎，车来了啊，
7: 车来了，
6: 车来了，是是是，爸，车来了。来，
8: 齐老你好。
7: 哎，老爷子，
8: 我们来接你来了。
6: 你看，接你来了。
7: 哎，是老爷子，咱们走吧。
4: 去哪儿？去哪儿啊？这
7: 啊，哎，老爷子，您怎么给忘了呢？文化部跟全国美协呀，已然在雨儿胡同给您备好了一处房子。哎，比这儿得宽敞，哎，大小赫亮。
6: 是啊，是。
4: 我不去了。
8: 哎，爸，您
7: 老爷子，
8: 齐老。齐老，这可是总理代表政府送给您的寿礼啊！您要是不去，我们回去可没法向总理交代。哎，
7: 就是嘛，
8: 就是。
4: 这为我花那么多钱？
7: 哎呦，全中国也就是您配花这个钱。
8: 对对，
7: 我这也想呢，他不可能不是啊。
8: 走吧，齐老，
7: 来来来，慢着慢着慢着。
8: 那儿、啊，您可以安心作画，颐养天年。那儿可比这儿清静多了。
7: 哎，可不是嘛，您这人来人往多窄吧呀，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9: 爸，您的生活用具文房四宝早就搬过去了，都是您使惯的。
7: 就
9: 是、
7: 哎、这么跟您说，老爷子，连您吐痰的手罐都是您日常用的，总理交代的嘛。
8: 是的。
4: 嗯，我不知。
7: 哎哎，老爷子，这又怎么了？
4: 这句话多。
7: 哎呦我的妈呀，您这您是怕我伺候您是吧？我

0: 不配呀，嗨，单给您配备的看护、警卫、秘书、保姆，这就五六个呢。哎，他们全都比我雅兴。哎，赶紧赶紧吧啊！行，我去叫车去啊。
1: 行。
2: 老爷子起驾喽！
0: 哎，老爷子您慢着啊，这过门槛。
3: 哎，留神留神。哎，
1: 爸您慢点。
3: 得嘞。
4: 来，
3: 老爷子，您上车。
4: 下来
3: 啊。
4: 爷爷再见了。
5: 爷爷爷爷再见。
3: 哎，对对对，好，老爷子，哎，行，咱上车了，老爷子，
4: 慢走、啊，
3: 请吧，请吧，啊，
1: 啊，快上来吧。
5: 爷爷早点回来。
3: 哎，刘春啊。

0: 哎呀，咱们到家喽。哎，来，您慢着啊，您慢着慢着。好嘞，老爷子，老爷子，您呢，先看看啊。
1: 这就是雨儿胡同。
0: 哎，您就住在里头啊，咱进去吧。
1: 走吧。
0: 哎，您慢着点啊。哎，慢点。
2: 哎，别聊天了，来了，这站好了，站好了。
3: 齐老，您好。
4: 大师了，
3: 您呢？
2: 好啊。都挺年轻的。
0: 是，老爷子，您瞧瞧这儿喝量吧，啊，海棠树、柿子树啊，您挑着画，您是想画什么啊就画什么。哎，得，
3: 咱们
0: 李德景，哎，院长，
3: 你呀、让齐老自己看吧。
2: 哎，对，
3: 怎么样吧？这得跨车胡同好吧？
0: 老爷子，要这样的话，今儿我这任务就完成了。您保重，我先回去了啊。
2: 站住！
0: 不是，这又怎么了？
2: 过来。
0: 哎，您指教。
2: 谢谢您了，您辛苦。
0: 哎呦，老爷子，您可是吓坏了我喽！您不把我画成歪嘴驴呀、就成了。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伺候您这么大一人物呢。哎，全世界没第二个啊，中国就一个。老爷子，您保重吧，我这先回去了啊。哎，
2: 这人还不错，回头送他俩虾米。
3: 请。
5: 本事老，里面请。
3: 哎，你小心啊。爸，您看这房子怎么样？这是专门给您安的电话。
2: 我不要紧。
5: 我是您的秘书，电话当然由我来打。
3: 是啊。
5: 这边，爸，这是您画画的地方，李天老，请坐。齐老，这是总理给您老的信。
2: 杨师，跟我念念。
5: 哎，白石老，我因公务繁忙，不能接您，望其海涵。盼您在这安静的环境里，身心两健。有事，请随时告我，敬其时随。周恩来。
6: 老朽不过是一个画家，受到如此礼遇，如此厚爱，我只有画。为人民献艺，我才能心安呢。
7: 新的庭院窗明几净，环境优雅，可是齐白石老人作画之余，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4: 齐老先生，您再喝杯茶。
7: 有时甚至坐在院子里愣愣的发呆。为这事，齐白石在儿子的陪同下到中南海西花厅来找总理。
2: 都说这第二杯茶最有滋味。
4: 是啊，
2: 果然不错
5: 啊。爸，总理来了。
2: 来，本来啊，我应该去看你的，啊，让您久等了。
8: 不是让我，我不请自来，这是不速之客呀。
2: 你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会是欢迎的嘛。还没有吃饭吗？
8: 人都说香茶带饭，我吃过了，
2: 就在我这里吃个便饭吧。哎，今天吃什么？
4: 吃面条，已经准备好了。
2: 你去。
4: 老人家请吧。
2: 可以啊。
8: 好，
5: 爸。
8: 都是炒辣椒。
4: 哎呀，
8: 好，好，
2: 毛主席啊，最喜欢吃这个菜。
8: 哦，毛主席，我这葱香。
4: 来，你别客气，吃，哎、吃啊。
2: 七老，没有准备啊，随便吃个便饭啊。
4: 哎，
8: 小姐，要。不读老评，知此味。
2: 先人三代咬其根。
8: 我说的，就是这大白菜。
2: 那个白菜画得好啊，诗也写得好，诗书画印俱佳，还有。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嘛，我看这是武好啊。
8: 哎，那幅画是十几年前画的，这是总理还记得呢。
2: 啊，记得住。好作品嘛，都会是让人记得住的。
8: 哦，把这汤喝了，喝了。
1: 你说什么？
8: 把这喝了，这是鸡汤。
1: 我知道。
8: 喝。
2: 新居生活还习惯吗？
8: 我也是不好启齿啊。
2: 和我讲还有什么不可以啊？啊，
8: 这雨儿胡同。虽然好，可我一离开那个跨院啊，离开儿孙们，我就感到寂寞。你这也是苦命，受穷的命啊。
2: 您的意思是，
1: 爸，有什么话您就直接对总理说吧，说吧。
8: 啊，哎，可你们花了。那么多的钱，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我
2: 哎，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嘛，啊，
8: 我呀，还是想搬回跨车胡同那个旧院去。
2: 老人怀旧，人之常情啊。
8: 嗯，
2: 你放心，我现在就送你回跨车胡同去，啊，
1: 总理。您那么忙，我们自己走吧。
2: 哎，老人家来一趟也不容易嘛，我也想去看一看啊。
8: 哎，谢谢了，谢谢。
2: 来，
4: 您慢走。
2: 我们慢慢走啊。
8: 谢谢。
2: 来，
4: 你小心啊。
1: 啊，你慢着点。
8: 哎，
4: 好，上车吧。
8: 谢谢。
4: 慢点啊。小心，
2: 你在家，我去。
4: 好。白石老，再见了啊。总理，您喝茶。
2: 好。
8: 我这也是没有准备，清茶一杯。
2: 啊、哦，寒夜客来，茶当酒吗？
8: 这你也记得？这是20多年前的旧作，这你还记得？记性真好，佩服，佩服。
2: 嗯，应该佩服的是您老的艺术啊。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记得住呢？啊，梁池啊，
1: 哎，
2: 你坐。老人家是国之人瑞，你要好好的照顾好你的父亲啊，要很好的学习他的艺术人品
1: 啊。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照顾好他老人家。
2: 齐伯乐，你想回跨车胡同，我送你来，明天 你想到雨儿胡同去，我再送你去，来去随意。有事情打个电话，我就会来的嘛。
6: 你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永远忘不了。

周恩来的精神在每个中国人民的心中铸造起一座万里长城般的伟大丰碑。

0: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小朋友。

很早很早以前，在一个古老的大森林里，有一间矮小的屋子，里边住着七个可爱的小矮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个奇怪的名字，一个叫博士，一个叫快乐，还有瞌睡、顽固、小哑巴、喷嚏和害羞。啊，这七个小矮人的模样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奇怪，身体长得又矮又小，大家就叫他们小矮人。

七个小矮人白天扛着各种工具，唱着矮吼矮吼的鸽子上山去开矿，晚上他们又唱着歌回到屋子吃饭休息。风里来雨里去，从来没停止过。

有一天晚上，小矮人们跟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收工，唱着歌回家了。他们走进小屋子的时候全都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小屋子里亮着灯，是谁在里边呢？啊，可能是妖怪吧。小矮人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谁都不敢先进去。后来大家商量了一下，每个人拿一件工具当武器，由博士领头，快乐喊了一声一二三，他们几个一块冲进了小屋。

0: 哇，屋子里完全变样了，平时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的了，落满灰尘的地板擦洗得干干净净的了，脏杯子脏盘子也被擦洗得闪闪发光。最奇怪的是，炉子上面坐着一大锅又鲜又美的汤，盘子里盛着香喷喷的面包，那香味儿一个劲儿地往小矮人们的鼻孔里钻，馋的喷嚏直打啊嚏啊嚏，快乐拿起一根面包就要啃。可是顽固说不能吃，这面包和汤里要是让妖怪施了魔法，吃了还不出事儿。
1: 这时候忽然楼上传来两声阿嚏，吓得小矮人们一个个都趴在地上不敢动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没再听到什么动静，这才悄悄地上了楼。
0: 哎呀，一个美丽的小姑娘正在他们的床上睡觉呢。瞧啊，她长着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嘴唇，乌黑的头发，真是太漂亮了。

0: 博士惊讶地喊了起来，
1: 哦，我的天，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
0: 小哑巴也惊讶地直想喊叫。
2: 只有顽固皱着眉头担忧地说，
1: 哼，等着吧，我们就要倒霉了。
3: 小矮人们的说话声把小姑娘吵醒了，她慢慢睁开两只美丽的眼睛，好奇地看了看七个小矮人，然后非常有礼貌地说，朋友们，你们好。
0: 快乐高兴地说，啊，你好你好你好。
2: 顽固却怒气冲冲地问，
1: 你是谁？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3: 我叫白雪公主，今天早上王后就是我的后妈，她命令一个猎人把我带到大森林去，在那里把我杀死。好心的猎人放了我，叫我千万别再回王宫，他就离开森林走了。我一个人在森林里又冷又怕，善良的小鸟和小兔子带着我到你们这儿来了。

0: 博士一听，连忙说：“哦，我知道那个王后，她是个老巫婆，会变各种妖术。她每天都对着魔镜问，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她知道你长得比她美丽的时候，她就会千方百计想法子杀害你的。”
1: 是啊，我回去了，他还会杀害我的。让我留下来吧，我会做饭、洗衣服，会做各种家务活。朋友们，让我跟你们一块儿生活吧，行吗？说着说着，白雪公主就伤心地哭了。
0: 博士他们都很同情白雪公主，愿意留下她。只有顽固说：“不行，哼，留下她，那王后知道了，还不把咱们全都杀死了。”害羞不同意顽固的看法，他说：“没关系，我们七个男子汉还怕一个王后？再说，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不管别人啊。是啊是啊，说得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别的小矮人都说害羞说得对。顽固一听这话，又想起刚才那香喷喷的面包和汤，也就同意了。喷嚏立刻说：“那咱们就赶紧吃饭吧。我的肚子早就饿了。”
1: 白雪公主一看，七个小矮人的脸和手都是黑乎乎的，就说：“朋友们，先把脸和手洗干净了再吃，好吗？”小矮人们马上来到屋外的小溪边上，痛痛快快地洗干净了脸，洗干净了手。
0: 只有顽固一个人气呼呼地坐在一只木桶上，嘴里嘟囔着：“哼，我就不洗，就不洗，就不洗。”
1: 顽固光顾着嘟囔，没提防博士他们走过来，一下把他抬起来，扔进了小溪里。三个人摁住他，另外三个人帮助他洗。
0: 嘿，一小块肥皂正好掉到顽固的嘴里。他开始打嗝了。顽固每打一个嗝，就有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从他嘴里飘出来，逗得大伙都笑了。吃饭了，白雪公主先给顽固盛了一碗汤，然后再给别人盛。嚯，那汤香极了，说实在的，他们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甜的东西。吃着吃着，顽固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1: 笑声吸引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他们也都跑来了。一群美丽的小鸟在白雪公主的手里捉面包吃，它们还叼来一朵朵美丽的鲜花，花儿越来越多。七个小矮人用美丽的鲜花做了一个美丽的大花环，戴在了白雪公主的胸前。哎呀，白雪公主显得更漂亮了。

吃完饭，小矮人们兴高采烈地拿起各种乐器，演奏起动听的乐曲。七个小矮人都让白雪公主讲讲她自己的事儿。白雪公主啊，想了想，就讲了起来。

我的亲妈妈是一位又善良又美丽的王后。有一年冬天，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妈妈坐在窗前缝一件小孩的衣服。她缝着缝着，一不留心手被针扎破了，流出了三滴血。鲜红的血衬着洁白的雪花，美极了。所以妈妈希望能生一个女孩，皮肤能像雪花那么白，嘴唇能像鲜血那么红，头发能像煤块那么乌黑。后来妈妈生下我，起名就叫白雪公主。可是没过多少日子，妈妈就生病死去了。不久我的爸爸又娶了一个新的王后，就是我的后妈。她长得也很美丽，可是对我特别凶狠，每天不是让我干这就是干那，一会儿都不让歇着。他还经常打我骂我，我忍受着这些折磨，心里总在盼望着有一天会有一个别的国家的王子把我带到一个光明的幸福的地方去。可没想到王后今天早上就派人来杀我。

0: 听了白雪公主的话，七个小矮人心里感到很难受，他们更加同情白雪公主了。
1: 第二天早晨，小矮人们又出去干活了，白雪公主呢，就在家里为他们做饭、洗衣服。

这天，七个小矮人没有去开矿，他们来到一块空地上，找来最好的木头，他们要为白雪公主做一张特别好看的雕花木床。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雕花木床做好了，小矮人们抬起木床，刚要往回走，突然森林里刮起一阵狂风，还传

0: 来各种小鸟和野兽的惊叫声，好像是叫小矮人们赶快回家。小矮人们马上想到，哎呀，是不是那个坏心肠的王后杀害白雪公主来了？是啊，是啊。他们不敢往下想了，把木床一放，撒腿就往家里跑去了。跑啊，等七个小矮人跑到家一看，啊，大家全都愣住了。只见白雪公主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身旁扔着一个咬过了的毒苹果。
1: 原来小矮人们走了以后，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哭声。他推门一看，一个穿着破衣服的老太婆在门口哭呢。白雪公主就问老婆婆，您为什么哭啊？
2: 哎，我得病快死了，遇到一位神仙给了我一个苹果，说它是个幸福的苹果，只要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吃了它，我就能得救了。那位姑娘也会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可是谁也不愿意帮助我，这可怎么办呢？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像倾听。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

0: 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0: 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3: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2: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市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3: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4: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6: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5: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

0: 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4: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3: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终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5: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3: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6: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8: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9: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0: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有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11: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2: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 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数字家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11: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3: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数字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5: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4: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2: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6: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2: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6: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8: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 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

0: 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3: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 欧洲科技

0: 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栾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15/5开局看栾平专栏，栾平县长山屿镇果蔬飘香迎丰收，农旅融合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打铁必须自身硬，干事创业离不开坚强的领导班子，过硬的干部队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是省委常委会带头建强班子、改进作风的制度安排，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做出了表率和示范，对于带动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具有重要意义。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意见提出了7个方面明确要求：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这些要求系统全面、针对性强，体现了从严从实的鲜明导向，这是筑牢政治忠诚的有力举措。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领导班子，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这是涵养风清气正的有力抓手，良好作风是干事创业的重要保障。意见在管党治党上立起严的标准，提出严的要求，把严的基调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肃政治生活，勇于自我革命，用好党的建设重要法宝，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这是激发担当实干的有力号召。担当作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养、基本职责。意见紧扣时代要求、发展所需，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忠诚铸魂，干净立身，担当成事，认真贯彻落实意见，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我们就一定能以更加坚定的信仰信念、更加严明的纪律作风、更加昂扬的奋斗激情，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0: 记者徐川报道。9月17号，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欢送大会在激昂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我县38名怀揣报国梦想的优秀青年，身着崭新戎装，胸带光荣红花，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全国各地军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会议要求全体新兵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坚守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事业，要尽快适应军营生活，
2: 刻苦训练，钻研技能，磨砺血性胆气，练就过硬打赢本领。要严守部队条令条例，令行禁止，团结战友，争做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要常怀感恩之心，奋勇争先，安心服役，力争立功受奖，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滦平青春力量。新兵代表郑重表态，参军入伍是青年一代的光荣使命，更是淬炼自我、担当奉献的人生淬炼。步入军营后，将不畏艰苦，勇于拼搏，脚踏实地锤炼过硬作风，力争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军人。家长代表寄予全体新兵，希望孩子们在军营脚踏实地，安心服役，常怀感恩之心，长存报国之志，磨砺意志，增长才干，不负韶华，不负期许。新兵张建波：
3: 马上就要离家去部队了，说实话心里挺复杂的，既期待又舍不得父母亲人，从小到大一直守在家人身边，这次要远赴他乡，最放不心不下的也是家里。到了部队，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好好干，请家里和家乡放心，我会努力蜕变成长，将来带着好消息回来，不负家人对我的支持。
2: 新兵王岩：
4: 参军报国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理想，能够如愿入伍，我感到无比光荣。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我已经做好吃苦锻炼的准备，到部队我会严守纪律，勤学本领，锻炼过硬作风，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以实际行动履行军人的责任使命，争取建功军营，回报祖国的培养。
2: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后，我县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经过多轮严格筛选，共有38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优抚安置政策，用心做好拥军优属服务，全力当好新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的坚强后盾，解除后顾之忧，激励新兵在军营建功立业，绽放青春光彩。记者钟子浩报道。初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长山峪镇特色果蔬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康赛庄园内鸡心果、西梅挂满枝头，喜获丰收。当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采摘、农旅融合产业，让田间果蔬变成富民增收的致富果，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近日，

0: 记者在滦平县长山峪镇康赛庄园看到，工人们正在采摘鸡心果。依托优良的自然气候和科学的田间管护，庄园各类水果长势稳定，品质优良。郁郁葱葱的果树缀满果实，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工作人员趁着晴好天气，抓紧开展采摘作业，现场井然有序，一派丰收满满的秋日图景。作为长山峪镇本土特色农业采摘基地，康赛庄园常年开展果蔬规模化种植，精心培育多种优质林果及蔬菜品种，按季节分批成熟，错季供应，让群众四季皆可入园采摘，尽享田园鲜味，有力带动农业增收，产业增效。康赛庄园经理卢玉恒：
1: 我们康赛庄园，然后有蔬菜水果可以采摘，水果有很多种，像樱桃、西梅、葡萄、鸡心果、苹果、梨等。然后今年现在熟的呢，就是鸡心果和西梅，今年的鸡心果和西梅比较甜。然后后续大概10月份吧，苹果10月中旬就可以正式采摘了，苹果今年长得也非常好。
0: 近年来，长山峪镇立足本土生态与地理资源禀赋，积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聚焦特色种养殖培育、标准化生产升级、本土化品牌打造三大重点，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通过全方位提质赋能，有效推动传统农业迭代升级，加速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多元化的现代化农业转型，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根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3: 《贺龙全传》72回。这回贺龙惹上麻烦了，20000多军人呢，要闹事儿。其实就为饷钱，这也叫闹饷。您想啊，干了5-6个月了，光干活不发饷钱，谁没有怨气，谁没有牢骚？吃粮当兵啊，有的人养家全小，就靠这点饷钱，这不给发钱，等于卡了脖子要了命一样，是沾火就着。还有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如果有好人，好好做做思想工作，大伙也同情也理解，说现在师里头遇上困难了，领导出面正在百般的筹措饷钱，咱们大家等一等，或许这么一说呢，就不会出事儿了。偏巧咱说了，那陈图南不是个好东西，他一看机会来了，这样大伙闹起来，把贺龙给挤走了，我就理所当然的成为15师的师长，多年的夙愿我达到了。因此他带着他的心腹人到处是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结果越煽火越旺，越煽事儿闹得越大。这个事儿贺龙能不知道吗？慢说纸里包不住火呀，大军迟迟不能开拔，贺龙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贺龙啊，一开始还派了个调查团，仔细摸摸底，了解了解情况，等调查团回来向他一做汇报，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陈图南呐、啊，陈图南，你真叫我寒心呐、啊！我真没想到你在暗中拆我的台，给我下绊子，

0: 用冷兵器扎我的心呐、啊！把贺龙这回可气翻了。贺龙马上告诉秦武兵，把我那皮包给我拎着，跟我到一团去。谁敢去？一般胆小的，底下正闹事的时候，你去了是引火烧身。贺龙一身都是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知道，他不亲自出面弹压，他不出面去解决这个事儿，躲也躲不了。书说简短，贺龙到了第一团，有人喊：“师长驾到！师长到！”贺龙昂首挺胸，先来到教军场，一声令下，第一团全体给我集合。您别忘了，不管这人怎么闹，兵随将令，草随风啊，命令是高于一切的，师长下令集合，谁敢不听啊？你就有天大的牢骚，你得忍一忍，让一让。因此队伍很快集合了，整整齐齐站好。有的人眼睛还挺尖，一看贺龙的勤务兵夹着个大皮包，看那样分量还挺沉，心里高兴，怎么样，这闹得不错吧，看来皮包都拎来了，要给我们观赏啊，肯定是这么回事。有些人心里的暗暗高兴。咱们单说贺龙站在队伍的前面，第一团的团长罗仁挎着军刀，戴着白手套，站在贺龙的身后。贺龙头一句话就说：“弟兄们，我问你们，你们是什么军队？”有人回答：“是国民革命军。”说得好。我再问你们，国民革命军是干什么的？
1: 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
0: 对。贺龙把大手一挥呀、啊，打倒列强，除军阀。今天我们师又有了任务，要到河南打奉军，可是我贺龙却不能按时给弟兄们发饷。贺龙说到这儿的时候，队伍中有人骚动，说什么呢？不能按时发饷，看这意思没门啊，咱白等了，今天还是不能观想啊。贺龙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各位，我贺龙自两把菜刀砍盐局以来，没扛房子，没带地，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为了什么？为的是老百姓过好日子。今天国难当头，国家正在用人之时，有人挑拨是非，怨我贺龙不发饷，还说不发饷就不上车，有这话吗？啊，这是诚心破坏北伐，要受到军法制裁的。”话又说回来，你们谁也没卖给我贺龙，可我贺龙行得正，立得直，我贺龙对得起大家，我要行不正，立不直，你们枪毙了我，我还要感谢大家为民除了害。可是你们谁要做了破坏革命的行为，我贺龙也不能饶。说到这儿，他忽然大喊了一声：“一三五连，连长出列，三营副出列。”三个连长一个营副立刻出了列，他们望着贺龙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几个人的腿肚子有点发颤，二营副的腿肚子都转了筋了。贺龙朝勤务兵一抬手，那勤务兵哗拉开拉锁，在皮包里取出来的是什么呢？是绳子。哪来的钱呢？拿出绳子几下就把这四个人捆了个结结实实。贺龙对大家说：“众位看见没有，
1: 这四个人煽动军心，破坏北伐。

0: 罪该枪毙，拉下去。又过来几个卫兵，把这四个人连拖带架从队伍的前边走过去，要奔铁路桥那个方向执行枪决。一连五连的连长走在前边，四连长和二营副走在后边。在队伍前面经过的时候，这个四连长啊，突然用山东的口气就喊开了：“各位弟兄们，难道你们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去送死吗？闹得响钱，也不光是为了我们几个，也是为了大伙儿着想啊！你们就一言不发，看着我们送死不成？”他这一嗓子喊得很厉害，声音也很高，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有个叫李葫芦的士兵，此人平日间呢，就有点愣头青，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当他听到四连长这么一喊，不知哪来的这股精神呢，立刻举枪喊道：“报告师长，杀不得呀！要杀，那得杀你！”啪！在众目睽睽之下，此人举枪，赵贺龙就是一枪，这子弹嗖的一下把贺龙戴的大盖帽打落在地。这下的队伍可就乱了，可是贺龙却依然站在那里没动，英雄的神威震慑了部队啊。士兵往上一闯，把这李葫芦抓住，五花大绑带到贺龙跟前。贺龙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
1: 喂，我叫李葫芦。”“
0: 李葫芦，你是什么时间入伍的？”“
1: 我原来在叶开心那儿，才补过来，日子不多。”
0: 贺龙过来在他脑门上弹了一手指头：“娘妈的，我说你的枪打不准，要是我的兵，老子的脑壳早就他妈掉了。哎，你这手头一点都不准。”这李葫芦啊，到了现在也吓得魂飞魄散了，站都站不住了，一个劲儿的哆嗦。最后贺龙说：“算了，念你一时糊涂，把绳子解开，快归队吧。”李葫芦回到部队，这时贺龙啊又高声喊道：“弟兄们，有人说我们的饷钱让周主任拿走修什么公馆去了，我告诉你们，这纯属是胡说八道。”他又从皮包里拿出一张银票说：“各位看见没，这张银票是周主任近日回到铜仁卖了祖传的全部家产给我们做饷钱，周主任还有那些共产党员，他们一步一个脚印，难道你们看不见吗？”贺龙把这张支票在众人面前一晃，很多的人都低下了头，有的人后悔自己不该这么做，有的人抹了眼泪了。之后贺龙刷一声把衣服扣子解开了，拍着里边补丁摞着补丁的汗衫跟大伙说：“当初大伙跟我贺龙干什么？为穷人打江山做天下，如今几个月的饷钱没开就要反水，你们是给我贺龙好看呢，还是给那些王八蛋好看？”这时候有人仗着胆子就喊：“师长，我们的脑袋都交给老百姓了，三年不发饷也一样干。”贺龙点了点头：“说得好，这才像个军人说的话。”就在第一团闹响的同时，其他几个团也被陈图南煽动的闹起响来，并有陈图南关系密切的机枪营营长陈勤勋、手枪营的营长陈又清、步兵营的营长刘锦星和艾麻子等等，他们乘机拖走了300多人，

还有800多人逃跑了，这些人大都是桑植人，有的还与贺龙拜过把子，可是在金钱面前他们倒下了。单说闹事的这天，这陈图南呢，带着他的铁哥们陈淑媛、刘谢、百文忠等人，躲在大智门里大陆旅馆里的搓麻将。当此事平息之后，陈图南呢就劝贺龙服蒋，并说必有高官厚禄，同时故意向贺龙透露了许克强欲搞军事政变的消息。贺龙当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周逸群，周逸群立即告知武汉市公安局，并报告给中共中央。这时武汉市公安局的局长是新上任的共产党员吴德峰，他一听这还了得吗，他迅速派便衣在大陆旅馆把陈图南四个人逮捕，有人拒捕，当场被击毙。经审讯，这四个人是供认不讳啊。原来向贺龙开枪的士兵，就那李葫芦，原名叫李青林，他也是陈图南派人收买的兵痞，他们意欲在混乱中干掉贺龙，而后再干掉周逸群，由陈图南出任15师师长，而后投蒋反共。到了5月9号，武汉市公安局在市府路把这几个人执行着枪决。陈图南脑袋上挨了2枪，是当场气绝身亡，得了这么个可耻的下场啊。当时汉口国民日报载文称，公安局昨日奉令枪决蒋逆的反动分子陈图南、陈淑媛、百文忠、刘谢等人。此后武汉国民政府迫于压力，由汪精卫、谭彦凯等人主动出面为贺龙部发了数月的欠饷，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呀。不过也好，花钱买教训，通过闹事儿，究竟是个什么人也暴露无遗。贺龙的人马虽然粮饷紧张，但在全师即将北上河南之际，贺龙是想方设法把在汉口欠的钱是全部还清。他人办事只是光明磊落，不欠后账啊。而后带着大队的人马开拔。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吴佩孚，自从被国民革命军打败，由武汉逃到郑州，孙传芳也逃到了山东，北洋的政权开始动摇。这时张作霖成了北洋集团的盟主，把他给显露出来了。还在1926年9月，北伐军与北军在两湖激战的时候，张作霖就在奉天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讨论南下讨赤。会上在要不要南下的问题上争论的是非常激烈。张宗昌呢是坚决主张南下的，因为北伐军眼瞅着就要打到山东，而他的全盘所有的财产全在山东。张作霖的老伙伴张作相、吴俊生一伙反对南下，主张是固守北方东三省，张作霖却同意张宗昌的意见，决定兴兵南下讨赤。时张作霖认为北伐军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扫平了他脚下的2块绊脚石，而今孙吴两家请自己出兵是天赐的良机呀，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抢占他们的地盘。这个张作霖是个野心家，野心膨胀啊！他下定决心之后，首先他来到天津，在这里纠集了各方力量，准备南下对抗国民革命军。在天津的曹园

召开的会议上，北洋败将们一致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大元帅。1926年12月1日这天，张作

那是嚣张一时啊。这时那些被北伐军赶到河南的孙武两军的残兵败将，以及河南的土匪恶棍等等等，都还了阳了，纷纷的跟北伐军对抗。当时河南境内有不少反动会道门，信阳的红枪会头子叫张峰三，外号叫张仙儿，您可听明白了，他可不是张三丰，他叫张峰三，外号叫张仙儿。张作霖的安国大军南下以后，便给这个张峰三委任了个官儿，而后张峰三立即组织了他的神兵，干什么呢？破路挖沟。当时北伐军的兵员、给养、枪支、弹药都要靠着铁路运输，如果毁掉了铁路，对作战部队影响可太大了。当贺龙的十五师行抵信阳附近的广水时，接到了上级给他的命令，要消灭红枪会。可这时啊，张峰三指挥红枪会数千人在信阳以南的东双河、柳林一带是破坏交通，拦截军车，妄图切断北伐军与武汉的联系，钳制大军北进。与此同时，又有山匪数千人趁驻防柳林的北伐军北上之机，在柳林发动暴乱，匪兵拆毁铁路，抢物杀人，严重阻碍了北伐军的行进。贺龙接到了扫清土匪和红枪会的任务之后，找到周逸群商量怎么办。周逸群说了，红枪会多是贫苦农民，只要向他们讲清北伐的革命道理，他们呢会自动放下武器的，要揭露那些反动的家伙。贺龙点了点头，说得对，就依你。于是周逸群便起草了布告，而后以独立十五师师长贺龙和政治部主任周逸群的名义发布了布告。这个详细的咱不必细说了，但是有些纲要咱还得提一提。布告上大致的意思是说，赵德河南红会本系人民团体，农民武装自卫，实合本党目的，本军奉命北伐，为谋民众利益，犯革命军所道，军纪严格严明，免除科技班杂税，土地全归农民，仍有不孝匪徒私通张密作林，无故造谣生事，污人共产共妻，唆使红枪会员妨碍北伐进行，擅敢毁路拆桥，种种不法情形，现奉政府命令扫除不孝匪人，倘有被迫良民，准予亲自投诚，或有执迷不悟，执法绝不徇情，特此示谕等等等等等。这上面大致把北伐军的宗旨、目的、政策交代得清清楚楚。周逸群命人将布告实验了许多张，是四处张贴。这时河南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也到处粘贴标语口号，如帮助真正的农民红枪会肃清土匪，反对玉征十九年的钱粮，打倒玉征十九年钱粮的列森，张峰三替弟兄们惹下了大祸。标语口号一共是23条，最后一条是河南农民解放万岁。革命军这一造声势，这一进行大范围的宣传，红枪会里的不少穷人全跑了。张峰三可急了，立即纠集3000多人分歧路，向住在九里关的独立十五师第五团展开了大型的进攻。贺龙全传73回，书接前文。武汉的

决定举行第三次大规模的北伐，因此数万大军就开进河南。这前不正印先锋官主打的就是贺龙的独立十五师。这贺龙的部队真能打仗，可以说是攻必取，战必克。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里边有共产党员的参与，再加上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能征善战，又会做宣传工作，他们面对河南的杂牌军，主要是反动会道门的红枪会。因为张作霖呢现在占据着北京，自封安国军大元帅，统领十五省的军队，实力非常强大。河南是属于他们的地盘，自然不能叫北伐军攻占。张作霖为了守住河南，亲自点将，叫他儿子少帅张学良亲自担任总指挥。张学良的部队了不起呀，空中有飞机，地下有坦克车，另外有外国进来的大炮，武器是非常先进。这奉军也能打，这还不说，河南的反动会道门都跟着起来起哄啊。因为张作霖颁布了，凡是能协助奉军作战者一律给予封官进爵，还给重赏。最卖力的就是红枪会，红枪会的头子叫张峰三，他是效忠张作霖和张学良啊，这家伙就玩了命了，开始聚集了上万人配合奉军攻打北伐军。但是后来贺龙的部队做了大量的宣传，散发了许多的传单，说明北伐军的宗旨和目的，这下起了很大的瓦解力量，许多真正的农民不跟着起哄，回了家了，就使张峰三的部队减去了三分之二，就剩下了三分之一。哎呦，这小子是气急败坏啊，亲自出马指挥手下这三千多人攻打铜鼓台，跟贺龙的人马就碰上了。这下是硬碰硬啊，贺龙做了指示，说不要小瞧这些反动会道门，这帮人呢是左道旁门上当受骗的，他们跟那个义和团没有啥区别，为打仗之前先吞了符，念了咒，说什么刀枪不入，死后升天，所以他们战斗起来是非常的勇敢，前赴后继啊。贺龙告诉所有的指战员要认真对待，一定把他们的气焰给我打下去。于是在铜鼓台展开了一场血战，北伐军挖好了战壕，架好了鹿角，架上机关枪和小炮，严阵以待。敌人离得远了，他们是一枪不发，等啊等啊等啊。后来发现反动会道门的红枪会员们喊声震地，是天崩地裂，从四面八方进攻铜鼓台，冲啊杀呀！一个个又蹦又跳，跟凶神恶煞一般，都有点变态，胆儿小的就被他们吓住了。可北伐军早有准备，贺龙和周逸群在后边是亲自督战，等着敌人离着远了不开枪，等等等，到了100米左右了，贺龙把大手一挥，打！一声令下如山倒，机枪就开始突突上了，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咚当咚当，这一顿造，把这红枪会的人打得成排的台。

肢体破碎，尸体腾空啊！眨眼之间，一片片的尸体流出，那血把地都染红了。紧跟着贺龙又一声令下，冲！北伐军跳出战壕，是展开冲锋。这反动会道门凭着邪气儿，什么书符念咒、刀枪不入，那玩意是骗人，麻痹你的神经。真要碰上子弹了，有个不死吗？因此架不住北伐军的进攻，没到十分钟，部队就乱了套了，是四散奔逃啊！那个张峰三喊破了嗓子：“顶住！不要撤！不要撤！”不打！一颗炮弹落在他脚下，把这红墙会的总头张峰三炸了个支离破碎，连一斤肉那么大的整块都找不着了。他一死是群龙无首，红墙会是四散奔逃。因此贺龙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不仅守住了铜鼓台，还守住了附近许多村庄镇店。到了5月11号，贺龙率师进驻河南的信阳。贺龙这一打胜仗，大大的鼓舞了北伐军的士气啊！北伐军总指挥部是通令嘉奖，表彰了贺龙，表彰了周逸群以及第15师。贺龙呢所指挥的部队到了信阳之后，经过简短的休整，又北进杀至驻马店，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把总指挥唐生智乐的大嘴都闭不上了。就在驻马店召开了军事将领会议，部署作战方案。这时候张作霖的部队已向南推进到河南的西平、上蔡一线，皖北进展到合肥、六安一线。那么推进到西平、上蔡一线的奉军为奉军的第3、第4方面军，总指挥分别为张学良和韩林春。赶北伐军这方面正好遇上了张奎发的第4军和贺龙指挥的独立15师，这可叫硬碰硬。双方就在漯河摆下了战场。唐生智的第8军是隔河相望，对面就是奉军，他们要争夺的重点地点叫逍遥镇。为啥？这是整个战役中的中间突破口。这逍遥镇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燕城和西华之间的一座重镇，是临颍漯河的屏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奉军派了第8军之第34旅以及步兵炮兵10000多人在此驻守。就在奉军占领期间，这一带的老百姓啊，可被奉军糟蹋苦了。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知道，这个奉军有个绰号叫妈了八子，又叫王八犊子。那是怎么个意思呢？因为这是奉天人的口头禅，一张嘴不是妈了八子，就是滚瘪犊子等等等等。所以本地的老百姓啊，就管他们叫王八犊子军。奉军的纪律相当之差，您想想，张作霖什么出身？土匪出身，靠着抢劫为生啊。虽然现在美其名是大元帅，实质底下的人那纪律性、人品极差。进了中原之后，老百姓对奉军是深恶痛绝，他们是走到哪里烧到哪里，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比那土匪还土匪。他们进驻到河南之后，村庄镇店的老百姓几乎被他们抢劫一空啊。

0: 甚至什么猪狗羊鸡是一个不剩，全都被他们杀光。而今看到北伐军打王八犊子军，老百姓从心里头往外拥护，心说北伐军的军纪比奉军呢要强得多得多呀，这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因此从心里往外帮助北伐军。比方说给北伐军做饭，给北伐军送水，给北伐军做义务的运输员等等等等等。有了老百姓的帮助，这下解决了大问题了，北伐军得以休养生息，因此打起仗的勇气是倍增啊。在逍遥镇一战，贺龙的左右翼完全被奉军给包围了。这奉军呢，借助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车和大炮，因此做起战来心里头有底，也非常的凶猛啊。一个进攻就打到逍遥镇南沙河一侧，把贺龙的部队给压下了5公里。5月24日，敌军出动了几十架飞机，几十辆坦克，架起巨炮向贺龙阵地是狂轰滥炸。这沙河北岸呢有座塔，塔高13层，能有40多米高吧。贺龙呢把指挥部就设在塔下，他一听前方战况不利，贺龙心里头着急呀，胸前挂着望远镜，手握着指挥刀，抬头看了看这座古塔，他吩咐手下人带着几部电话跟我到塔顶上看看去，他要把指挥部挪到塔顶上。哎呀，军官们一听可害了怕了，师长啊，使不得使不得，那塔太高了，目标也太明显了，倘若被敌机发现，一顿炸弹您的命可就保不住了，少说废话。贺龙又上来犟脾气了，他认准的事儿，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再看贺龙在前边引路，开开塔底层的门，顺着转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到了最高处第13层，隔着塔的窗户往下一看，战场的情况是尽收眼底呀、啊，怎么叫居高临下呢？贺龙举起望远镜来，是仔细的观察，对奉军的情况一目了然。原来呀、啊，北面的奉军受到沙河的阻挡，坦克和步兵都不能冲到河南面，只有隔河射击看得清清的。西面敌军是光喊不冲，原来被北伐军吓破了胆，只在那里头乱放枪。东面的敌人倒是很凶，在坦克掩护之下轮番冲锋，打头的几辆坦克被贺锦斋指挥的士兵给打趴下了，把后面的坦克的路给挡住了。南面是个大村庄，旅长卢迪初带着一个旅同奉军周旋，看来最艰苦的是东面。贺龙通过望远镜观察的清清楚楚，东面几里远有座小树林，那里是奉军的炮兵阵地。贺龙心里盘算，娘的，我先把他的炮兵给他收拾了然后再说。他抓起电话给贺锦斋下了一道命令，是文秀吗？文秀是贺锦斋的字儿。我命令你速派一支突击队顺河边摸到前边的小树林，给我砸掉那个炮兵阵地，听见没有？
1: 是，明白。
0: 贺锦斋放下电话，按照贺龙的指示，马上集合了30个人的突击队，直奔敌人的炮兵阵地。为了不让敌人察觉，贺锦斋让这30个人化了妆，都化妆成直奉军， 悄悄地摸到敌人的炮兵阵地，等到了近前了，举起枪里一阵的狂扫啊，把那些个炮手打了个稀里哗啦，死的死，逃的逃。这30个人占领了阵地，立即是调转炮口，向敌军阵地是一阵猛轰，把敌人给打的是蒙灯转向，也不知道哪来的炮火，一个个撒脚往后就跑。贺锦斋一看敌人跑了，立即命令吹了冲锋号，滴滴答答号声一响，全里哗地下的一个冲击，东路敌人彻底被打垮了。贺龙在塔上看得清清楚楚，咧着大嘴笑了，好，打得好。东路的奉军一垮，北南西三路的奉军也慌了神了，扭头就跑，谁指挥也指挥不了，督战队也白扯呀。就这一切一切，在塔上的贺龙都看得十分真切，他立即给北面部队下了出击的命令。沙河他本来不算宽，5、6月份正是水浅的时候，部队毫不依迟地涉水过河，顿时喊杀声枪声大震，把个奉军吓得只恨爹娘少生了2条腿呀！那南西两路敌军本来势弱，一看主力部队败下去了，我们不跑等什么时候？恨爹娘少生一条腿呀，撒丫子就跑。咱这么说吧，这次战斗整打了2天1夜呀，贺龙的独立15师以全胜收工，这仗打这个漂亮，得的枪刀器皿自重无数是堆积如山，奉军呢成了运输队了，贺龙的人马得到补充，大伙是非常非常高兴。贺龙就在逍遥镇整整休整了1天，到了下午3、4点钟，贺龙吃罢了饭，也有了精神了，亲自赶奔前线视察。他抬头一看，西北方面有一片树林，树林掩映下有一个村庄，战斗是激烈进行啊！贺龙不明白怎么回事，问旁边的周义群：“周主任，这怎么还没解决战斗？”报告师长，好像奉军的重要人物住在这个村庄里，奉军哪儿都放弃了，唯独这个村庄他不肯放弃，而且从后面调集重兵，用飞机掩护保护这个村子，看来这个地方咱是非拿下来不可呀。分析的有道理，要不就一个破村庄，他们何故派这么多的兵力？贺龙一声令下，又调了2个团展开进攻，结果这2个团死伤了不少弟兄，到底没把这个村庄拿下来。贺龙可急了，没说嘛，他指挥的部队攻必取，战必克，受到这么大的挫折很少。贺龙把眼睛瞪圆了，拽出指挥刀，带马。有人把马匹带过，贺龙是飞身上马，率领着1个营的兵力，不怕死的随我来。周义群就喊：“师长，子弹太密集了，你可注意安全。”贺龙理也不理，往马背上一俯身，冲啊！要不怎么说当元帅的身经百战？贺龙大仗小仗打了上千次，像这种大规模的战斗也不只是一次，有着丰富的经验。由于师长身先士卒，他这一玩命，手下的弟兄能不玩命吗？一个冲锋就把这村庄给拿下来了，把守村庄的直奉军是全部消灭，无一生还。拿下村子之后一看，遍地全是死尸， 每个法

0: 房子的犄角旮旯也是敌军的尸体。贺龙下令给我找，有什么显赫的人物，是张学良啊还是谁，给我抓住，给我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结果北伐军反复拉网地毯式的搜索，也没发现什么显赫的人物。贺龙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尸体也得看看是谁。正在贺龙着急的时候，农会来了帮老农，中间捆着一个人，五花大绑啊，要找师长。贺龙亲自接见，农会的负责人说了，您就是独立十五师的贺师长啊。我就是，老乡，啥事儿？哎呀，我们抓着一个俘虏，别看他穿的是中国军队的服装，脸上抹了不少的鲜血，闹了半天他是个日本鬼子，不会说中国话，躲到我们村去了，让我们给发现了，把他捆上来交给师长。哎呀，贺龙心说，难道农会抓的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重要人物不成？把他带过来。带过来了，你别看五花大绑，这位还有点不服不忿呢，小脖梗梗的，小圆眼睛瞪着贺龙。贺龙一瞅他穿的士兵的衣服，把他的帽子摘掉，眼镜摘掉，贺龙仔细打量打量，这个神情果然是东洋人。后来找了个翻译，问他的口供，一开始他不说，后来被逼无奈了，说了实话了，他叫山田。这山田呢，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官不小啊。因为张作霖依靠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这场大战日本出了不少力，什么飞机呀、大炮差不多都是日军供给的，而且还派了许多许多的日本顾问。这个山田呢，自觉着自个儿有两下子，到前线来视察，就住在这个小山村里头。他觉着有数万奉军，高枕无忧，没想到架不住贺龙的攻势啊，失败的就这么惨这么快。他一看无处可逃，换上普通大兵的衣服准备逃之夭夭，结果被农会的人把他给抓住了。到了现在见着贺龙，他是不得不实说。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

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集要素资源，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
1: 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并会见嘉宾，
0: 将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优势，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全链条生态加速成型。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13名河北运动员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
1: 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国家网信办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0: 全国铁路前8个月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德国拟设燃油价上限。
0: 我省是沿海省份，拥有487公里海岸线，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努力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聚要素资源，提升港口服务能力，做实做强临港产业，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码头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同时，滚装码头1期项目码头施工也在同步推进。项目是沧州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沧州港务集团总经理助理李云华：
2: 我们将加快建设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重点码头项目，完善集水源体系，一体推进港产承贸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集拼业务，把黄骅港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我省经济发展引擎。
0: 沧州市海洋和港航管理局2级调研员邢成武：
3: 我们将高效做好用海要素保障，精准服务项目用海审批，全力推进黄骅港项目建设和海洋产业体系构建。
0: 作为环渤海港

0: 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港口集团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推动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同时积极打造物流科技集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港口高质量发展。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同真：
1: 我们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综合贸易大港目标，在完善功能、增强辐射、做强贸易等方面发力，深入实施向海图强能级提升工程，不断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构建覆盖西北、连通蒙俄的国际海陆通道，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
0: 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产业是支撑。我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统筹施策，构建上下协同推进格局。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处长高建伟：
2: 充分发挥咱们港口的优势，大力的推动航道的扩能升级、多功能码头的建设和多式联运的发展，进一步放大港口的枢纽辐射效能，带动临港产业急剧发展，从而为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提供坚实的港口交通支撑。
0: 唐山市发展改革委沿海科科长张瑶新：
3: 我们将围绕做强曹妃甸临港产业，持续优化钢铁、化工、装备制造、港口物流等产业能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统筹推进丰南、乐亭、滦南沿海县区协同提质发展。
0: 沧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田红艳：
4: 围绕建设临港产业高地，巩固提升绿色化工、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积极引进海工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电子化学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打造产业协同、空间联动统筹、设施共享共享的临港产业体系。
0: 省发展改革委沿海经济带发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陶磊：
5: 充分利用京津冀整体创新资源，推动沿海经济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转变，由港口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提升河北沿海经济崛起带发展质量。
0: 面朝大海，向海而兴，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活力。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电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秦皇岛将持续规范有序开发海上风电、海上光伏，以海上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为牵引，协同推进港口航运、海工制造等提质升级。秦皇岛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立新：
6: 推广渔光互补、风光通厂模式，加快推进5个风光通厂项目前期工作，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利用，提升海上风电装备等新兴制造能力。
0: 港口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腹地则是支撑与纵深。我省腹地城市纷纷表示，将立足实际，聚力打通陆海联动物流堵点，提升外贸物流运行效率。石家庄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楚栋：
7: 提高国际多式联运货物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形成省内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水运口岸与中欧班列陆港相互补充、协同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0: 邯郸市发展改革委二级调研员苗玉珍：
8: 深化与黄骅港等港口联动，加密邯郸至黄骅港等贴海联运班列开行拼次，力争韩黄铁路延长线工程项目早日开工，畅通内陆港铁路、港口、海运双向链路。
0: 保定白沟新城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主任蔡浩鹏：
9: 我们将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目标，简化通关物流流程，压缩跨境运输时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同时与河北物流集团黄骅港合作设立集货仓，建成集集货归集、仓储分拣、中转出海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物流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持久动能。
10: 9月18号，省长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会见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戴安娜·月格·福萨茨、德国。

0: 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等嘉宾。本届博览会以让建筑更节能，让生命更健康为主题，深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聚焦人居升级、绿色建造，全面展示行业发展成效，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旨在全力推动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博览会期间，组织举办2026第三届国际零碳城市乡村与零碳建筑大会，展示零碳建筑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王正普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取得良好成效。当前，河北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重大机遇，城市更新行动深入实施，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希望大家以此次博览会为契机，共享发展机遇，深化沟通对接，携手做强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与会嘉宾表示，河北发展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将借助此次博览会，深化与河北绿色建筑领域的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普还参观了北方农宅采暖改造示范区、移动装配式建筑体验中心等，了解绿色建筑创新最新成果。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把算力底座变为产业沃土，廊坊依托雄厚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先的制算资源和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扎根，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竞争力，赋能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在廊坊霸州电子信息产业园与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搭载梧桐大模型的智能充电桩，该产品可精准识别油车站位，自动语音警示，识别率达99.9%，未来将投放到京津冀社区、工业园区充电场站。宇视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2: 宇视总部23年发布的梧桐大模型，我们是正好借助了去年落地的机会，利用了廊坊的算力，完成了国产化的适配。
1: 浙江宇视科技是全球安防头部企业，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企业准备布局华北，面对多地招商邀约，经多轮调研评估，最终选择落户廊坊设立子公司。宇视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2: 选择在廊坊，一是就是廊坊市政府的一个招商政策，还有就是一个区位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算力基础吧。
1: 算力成为这次落地的催化剂。2025年2月，廊坊市相关部门到杭州开展电子信息产业专题招商，介绍了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首个全站国产化公共算力平台。当时宇视科技提出，他们的梧桐大模型长期适备国外芯片软件环境，如果切换到国产服务器，使用国产算力底座能否适应？针对宇视科技的问题，随行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连夜启动了梧桐大模型的国产化验证。廊坊树城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3: 当时宇视连续3个月调用了我们22台算力服务器，完成了梧桐大模型的技术适配、训练和微调。最终的测试结果证明，国产化算力底座可以适配梧桐大模型的高效稳定的运行，彻底的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1: 落户廊坊后，依托本地算力底座的支撑，宇视研发成本下降40%，模型迭代周期缩短30%，建设进度提前2个月。宇视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霸州厂区负责人张凯峰：
4: 生产的效率呢也能得到这个明显的保障，从而能为这个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廊坊良好的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招商引资的竞争优势。如今，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上游有世宁达、联泰等硬件企业， 下游集聚20余家应用企业，全市孵化上线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垂直应用生态逐步成型。廊坊世宁达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张艳平：
5: 我们公司总部是在珠海，深圳有工厂嘛，后续就是想依住于廊坊服务于京津冀的个大市场，我们想把我们广东那边那个工厂啊，我们也可以带过来，包括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也想一起带到廊坊来服务于本地制造，本地的供应链。
1: 近年来，廊坊持续加码智算中心建设，一批重量级项目相继落地，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目前，移动、联通、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等先后布局廊坊，全国算力十强服务商有7家落地，全市智算规模突破20万匹，建成36个数据中心，55.13万架机柜。2026年入选全国首批城域毫秒用算试点，可承接北京实时算力需求。当地还每年拿出1000万元发放算力券，目前已兑付4批次，助力数十家企业降本增效。廊坊数城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3: 下一步我们将定向招引算力、算法、数据、模型服务类企业落户廊坊，依托算力底座开源模型生态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打造完整智能体生态，充分利用算力券、 token 券、模型券等扶持政策，叠加产业金融、产教融合、 OPC 配套，吸引更多创新型企业落地，做大做强算力产业集群。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省安委会和省防检救灾委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及《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
1: 近日，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建立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资源池，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通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根据专项行动目标，到2027年底，资源池入池服务商不少于100家。
0: 我省进一步优化服务，将工业用地标准地出纳纳入2026年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和“15五”规划纲要，各地结合产业导向和地块实际，大幅精简项目开工的前置条件，让拿地即开工有了现实基础。
1: 9月23号到25号，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博览会展区面积超6万平方米，划分4个主题馆、1个数字人才招聘馆和2个室外体验区。
0: 2026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河北选拔赛昨天在衡水市落幕。大赛省级决�赛历时4天，来自全省的301名选手同台竞技，获得各赛项第1名的选手优先推荐申报河北省5一劳动奖章。
1: 第2届河北省武术交流大赛日前在孟村回族自治县八极拳展演馆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3800余名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切磋技艺。赛事为期4天，竞赛项目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与展演项目4大类。
0: 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过渡地带，是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这里三河横贯，林海广袤，是京津冀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跟随本台记者傅敏一同解锁这里的生态密码。
8: 皇家猎苑今日生态宝库，京津冀水源涵养，防风阻沙的绿色屏障，厚重山林底蕴与现代生态守护的完美相融，便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探秘之地——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9: 保护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西部，总面积50637.4公顷，森林覆盖率78.64%。小滦河、伊浚河、伊玛图河三条支流贯穿其间，植被以华北落叶松、油松、白桦等树种为主，兼有针叶林、阔叶林、灌丛和亚高山草甸，广袤林海宛如一座绿色水塔，保障了三条河流全年径流稳定，为下游天津、唐山等城市持续供水。同时，保护区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茂密林海起到了防风阻沙的重要作用，是京津冀北部的重要绿色屏障。这里优越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珍稀野生动物。接下来，随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陈工老师一同探访这里的鸟兽世界。
8: 陈老师，今天我们第一站去探访哪种标志性动物呢？
10: 我们今天先去河谷崖畔，去寻找一种非常濒危珍稀的鸟类——黑鹳。
9: 黑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国内野生总量仅1000余只。而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是它们在冀北地区固定的栖息繁殖地之一。
8: 哎，陈老师，我听那边有鸟叫声，是黑鹳在叫吗？
10: 是的，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片崖壁就是黑鹳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筑巢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静谧的山林、悬崖峭壁的一个环境啊，加上我们这里非常清洁的水源啊，这都是黑鹳它非常喜欢的一个繁殖的生境。
8: 好，那我们快过去看看。
10: 好的。
8: 哎，陈老师，我看到了，那边崖壁上是黑鹳吗？
10: 是的，就是它们。黑鹳是一种鹳形目的大型涉禽。它的头部包括背部包括胸部都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黑鹳。黑鹳大概会在每年的3月份到达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繁殖，到了10月份的秋季就会飞回南方去越冬。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巢黑鹳今年产下了4枚卵，并且在经过了大约35天的孵化之后都成功的孵化了出来。
8: 哇，那太好了，这儿生态正好，相信一定会让它们养得壮壮的。
10: 希望如此。
9: 监测数据显示，滦河上游保护区现有鸟类252种，其中包括黑鹳、金雕、白头鹤、大宝4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大天鹅、灰鹤、鸳鸯等3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同时，保护区还联合清华大学持续开展了人工悬挂巢箱、鸟类多样性调查等工作，全面统计区域鸟类物种种群数量与分布特征，持续收集关键生态数据，为鸟类保护、栖息地修复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8: 陈老师，河谷森林是鸟类的天堂，那眼前这片开阔的草甸又是谁的乐园呢？
10: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是五道沟的野生动物培育场，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域。那么你看，我们远处有一群成群结队的身影。
8: 哦，看到了，是鹿。不过看起来跟普通的鹿好像不太一样啊。
10: 这个是麋鹿，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明星物种。它的这个脚像鹿脚，脸像马脸，蹄子像牛蹄，那它的这个尾巴呢像这个驴尾，它像但它并不是，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俗称叫做四不像。
8: 哦，外形很混搭，确实是四不像。
10: 虽然四不像这个名称啊，这个俗称听起来可能有点土，但是它的这个样子其实并不土，它也会很喜欢打扮自己。这个鹿王它会喜欢挑很多很多的草，挑到它的这个脚上面，那么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草冠，那就可以展示自己啊，我多么强壮，我雄姿英发的一个姿态，来吸引到这个母的麋鹿过来去这个交配。
9: 史料考证，围场一带是麋鹿历史野生分布区，清末因战乱与捕杀，本土麋鹿彻底消失。2008年，保护区从北京大兴南苑麋鹿中心引进10头麋鹿，至今种群达到55头。这一举动也让麋鹿时隔100年又重返木兰围场。根据调查统计，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现有兽类43种，鱼类25种，两栖爬行类20种， 昆虫更是达到上千种，尽显这片土地的勃勃生机。独特地貌孕育原生林草，三条河流滋养万千生灵，珍稀草木身居林下，黑鹳沿河繁育，麋鹿草甸栖居。从水源涵养到精细化管护，滦河上游保护区守护着碧水青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让和谐共生图景在燕赵山野间久久绵延。
1: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的比赛，有来自亚洲的4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有运动员815人，其中包括李冰洁、于子迪、孙颖莎、薛子阳等13名河北运动员。这13人将参加游泳、乒乓球、柔道、田径等10大项、22小项的角逐。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10月4号举行。
9: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 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共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多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多个。
9: 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技术中心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9: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事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1: 日前，2026年军队直接招录军官、警官网上报名开启，从9月18号到30号，报名人员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火箭军近期开展宣讲活动，吸引优秀毕业生投身火箭军。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称，今后未经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承认格陵兰岛和丹麦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并维护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业内人士表示，用人为划定的门槛强行拉开大型 AI 企业和新入局者之间的差距，将抑制前沿领域的创新活力。
9: 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举行会议，与会者认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
3: 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3: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书长高点了。高点儿，
3: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3: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3: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3: 喜欢吗？
1: 喜欢。
3: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3: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3: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3: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3: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3: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这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3: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3: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3: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3: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3: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3: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3: 打谁呢？
1: 打狗。 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3: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3: 不想。
1: 吃醋了？
3: 没吃醋。
1: 生气了？
3: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3: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3: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3: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1: 过儿，你来了吗？
3: 龙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1: 哎呀，过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3: 龙儿，有麻烦吗？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3: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1: 过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3: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
1: 好的，不见不散。
3: 红色八一，红色八一。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3: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1: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3: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3: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3: 不起。
1: 你起不起？
3: 不起。
1: 你起
3: 不起？哎呀！怎么了？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3: 带药没有？
1: 没带。
3: 赶紧坐下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3: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3: 快坐坐，快，
1: 哎、
3: 慢点，
1: 疼死我，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3: 离婚了，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3: 起不起来？
1: 不起。
3: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3: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3: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3: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3: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3: 那个
1: 哪个哪个？
3: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就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3: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别哭！哎，
3: 别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3: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来气啊！
3: 坐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3: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3: 你
1: 你
3: 你
1: 你
3: 你
1: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3: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3: 龙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3: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
4: 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妈，
1: 哥，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4: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1: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4: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4: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4: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到你吗？
1: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4: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4: 你坐吧。
1: 我不坐。
4: 你坐吧。
1: 我真不
4: 坐。你坐。
1: 你跟谁说话呢你？
4: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几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4: 我蹲的。
1: 啊。
4: 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这，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4: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4: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4: 我可是好心的。
1: 我也是好心的。
4: 那你说我说
1: 你先别说，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你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4: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4: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4: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4: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4: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4: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4: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4: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吗？那一哎呀，啊呸！
4: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4: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4: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4: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4: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4: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啊？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母。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嗨嗨，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不，

总算清静了。

0: 嗨，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亲近，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啊？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鸵。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1: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

0: 喝。
1: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0: 好吧，好吧。
1: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0: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1: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0: 长得真像你。
1: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0: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哎，嘿嘿嘿，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0: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你跳吧。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0: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呐。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屎！
0: 你怎么了，这孩子？哎，怎么回事？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1: 哎，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1: 哎，就我的长相，还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1: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0: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
1: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2: 我去。
0: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2: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7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
0: 啊，
1: 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七点，承德新闻。七点三十分，快乐直通车。八点，滦平新闻。八点十分，今日书场。九点十五分，厉害了我的国。十二点，滦平新闻。十二点十分，百姓天地。十二点二十五分，快乐直通车。十八点二十分，厉害了我的国。十八点二十五分，今晚新闻报道。十九点，滦平新闻。十九点十分，今日书场。二十点十分，百姓天地。二十点三十分，全省新闻联播。二十一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引起火灾吧？
1: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2: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森林。森林防火，有你有我。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按需点餐，不攀比，定量拿取，理性消费，爱粮节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

0: 长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1: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0: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

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3: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6: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8: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7: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8: 推动人工

0: 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6: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7: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6: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8: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6: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9: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6: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1: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1: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2: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6: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3: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5: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5: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6: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5: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7: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5: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8: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5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

0: 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享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是让文物活起来，把文旅融起来；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宣传推介活动举办；
1: 山庄集团抓质量，拓市场，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2: 我是举办2026年职工社区趣味运动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1: 近年来，我市坚守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使命，深耕文物保护、文脉传承，创新利用文旅融合，多措并举，激活千年文脉活力，推动文物事业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扎实推进文化强势建设。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我市文旅发展的核心底气。为让珍贵文化遗产永续传承，惠及大众，我市以科技赋能文物活化，大力推进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文物数字化建设，依托虚拟现实、数字复原等现代技术，对经典景观与古建风貌进行艺术再现和数字留存，将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的数字资源，既为文物保护筑牢科技屏障，也丰富了沉浸式游览体验，让厚重的历史文化走出展馆，贴近大众。守护为先，方能文脉绵长。我市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组建多学科综合性文保专业团队，搭建承德古建筑保护信息库，推动文物保护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预防、精细化管护转变，全方位守护世界文化遗产风貌。文博阵地是传承文脉的重要载体，承德博物馆以精品展览为抓手，依托《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特色展览，以文物讲故事，以历史传精神，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同时，通过云展览、文化讲堂、公益研学、志愿宣讲等多元形式，拓宽文化传播渠道，让历史智慧与文化底蕴鲜活呈现，持续涵养城市文化自信，立足丰厚遗产资源。我市持续深化文旅深度融合，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势，紧扣文旅消费新需求，创新培育旅游加文化、旅游加体验、旅游加夜经济等新业态，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挖历史文脉内核，全力建设世界遗产城市、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沉睡文物焕发新生，让历史印记真正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2: 9月18号，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宣传推介活动暨送祖国唱家乡承德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在兴隆举办，拉开承德金秋文旅消费季序幕，请听报道。
3: 活动现场展示了2026活力金秋旅游季文旅资源，串联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坝上草原等核心景区，推出五大主题秋游线路，围绕中秋、国庆等节点策划篝火节、越野赛事、登山等十余项文旅活动，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活动同期上演承德原创歌曲展演，以本土音乐展现承德山水人文魅力。游客赵冬梅：
4: 听了这么多关于承德的原唱歌曲，他把承德的好山好水都唱给我们游客听了，从此对承德有了一个特别新鲜的印象。在中秋节或是国庆节的时候呢，准备喊上亲朋好友一起到承德再一次进行秋天的旅游。
3: 承德市旅游协会办公室主任刘栋伟：
5: 我们将会把优质的旅游线路推送给承德200余家旅行社，针对性的开发两日游、三日游以及周末微度假游产品，同时加大线上线下的推广力度，组织更多的游客来承德赏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双节哪里去，承德欢迎你。
3: 此次活动立足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以文旅推介搭建对接平台，通过资源整合、业态创新、服务升级，进一步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擦亮京津康养地、旅居在承德文旅名片。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志：
6: 3.95万平方公里的承德，到了金秋时节，便是一幅多彩的画卷。今年秋天，我们围绕五彩斑斓的秋景，开展了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推出了历史文化、自驾摄影、丰收采摘、温泉康养、登山揽胜五条精品旅游线路，加上古城探秋、入戏山庄、金山岭长城国际越野大赛等25项文旅赛事活动，从9月一直热闹到11月。
1: 今年以来，山庄集团以抓质量、打品牌、拓市场为企业核心发展理念，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稳健的发展势头，企业营收和净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交出亮眼成绩单，为地方产业发展、就业和税收贡献了积极力量。山庄集团始终把产品品质摆在首位，秉持文化为魂、科技为骨、品质为本发展理念，传承传统酿造技艺，运用现代科研手段开展工艺攻关，落实全流程质量管控，企业长期开展微生物筛选、酿酒酵母选育和发酵工艺研究，通过从原粮酿造到装赠等环节的全过程质量管控，提升产品稳定性和品质表现，为皇家窖藏12等核心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形成差异化优势提供了重要支撑，企业荣获省政府质量奖。同时，山庄集团依托承德独特的皇家历史文化资源，持续强化中国皇家酒的品牌特色，积极挖掘平泉酿酒历史和产区文化，把中国蒸馏白酒起源地等文化资源转化为品牌价值和传播内容，进一步增强品牌的文化辨识度。在市场布局方面，企业摒弃短期冲量模式，深耕河北市场，稳步拓展京津区域，不断完善市场网络。今年销售网络已覆盖河北全省及京津市场，进一步完善拓宽了区域市场网络。山庄集团正是以质量加科技加文化加核心产品稳扎稳打，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双提升。
2: 9月19号，2026年承德市职工社区趣味运动会在滨河公园举办，活动由市体育局、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市各机关单位、社区的600多名职工参加，请听报道。
7: 本次趣味运动会以健步走为主，全程设置6大主题打卡点，参赛队员抵达对应场地后完成指定挑战即可获取通关印章。队员们在健步走的同时领略滨河秋色，通过参与乒乓球、羽毛球激发、健身器材体验、投篮、跳绳等多种趣味挑战，感受运动健身带来的快乐与激情。参赛队员尹建飞：
8: 今天这个活动能极大的促进我们的运动量，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风景，还体验了各种好玩的体育游戏和体育器材，非常开心。我运动，我快乐。
7: 本次活动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充分利用公共体育场地资源，丰富我市广大干部职工、市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全民参与科学健身的城市运动氛围。市体育局群体科副科长高阳帆：
9: 这次活动的群众参与门槛非常低，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打破了年龄和职业的界限，把健身运动融入了群众的日常，既强健了市民的体魄，也搭建起了职工社区群众沟通交流的平台。
1: 9月19号，承德市2026年老年医疗护理技能竞赛在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举办。来自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的28支代表队、112名医护工作者参与竞赛。竞赛设置老年病医师、老年病护士两个赛项，高度贴合老年健康教育、疾病诊疗、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等岗位实战要求。承德市康养医院医务科科长金红阳：
10: 我们将把竞赛的标准、行业的规范以及本次参赛的经验感悟融会贯通，落实到临床工作当中，切实把成效转换为优质的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医疗照护水平。
1: 通过理论知识与技能实操两大单元的考试，考验选手们老年医疗综合护理能力。选手们组队参赛，完成老年护理学概述、电除颤、心肺复苏模拟等多种医疗护理相关题目。竞赛环节紧张有序。市卫健委老龄健康科科长刘洋：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组织老年医疗护理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让一线的医生护士把手艺练得更精，把服务做得更细，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快捷的、有温度的医护服务。
2: 近日，承德市住建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平泉举办。活动以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为主题，通过样板引路、现场示范，推动住房建设品质再升级。请听报道。
7: 来自住建部门以及开发施工监理等企业的230多名代表到优质施工项目的实景园区、毛坯及精装样板间、消防控制室等重点区域，围绕施工质量管控、工艺工法、标准化施工等进行现场交流。现场重点展示精细化施工工艺以及业主预验房、隐蔽工程举牌验收、无破损辐射管线等创新举措。观摩企业代表袁建军：
12: 我们到现场看那些个防水渗漏、卫生间防串味、隔声降噪以及智能家居等这些个分布分项工程吧，他们的细部做法做得很直观，我们会把这些好的工艺和经验做法带回去，落到项目建设中，让业主住得舒适，用得安心。
7: 近年来，我市住建系统大力推广绿色建造、智慧工地等技术，致力于好房子建设。承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主任陈大鹏：
13: 我们承德市住建局组织这次观摩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样板引路，把好房子标准从文件落到工地、落到实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工程质量监管的体系，全面落实业主预验房、隐蔽工程举牌验收等制度，推广绿色建造、智慧工地，严把每道工序。
1: 9月19号，承德市第五届校园花式课间操大赛线下决赛在承德阳光未来实验学校举行。请听报道。
14: 本次大赛由市教育局主办，承德广播电视台承办，承德陆路股份公司全程冠名支持。大赛以活力校园、舞动承德为主题，以赛促练、以赛促教，丰富校园大课间内容，不仅锻炼孩子们的身体，也展现出承德少年朝气蓬勃。参赛学生刘宇飞、赵安逸：
15: 今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花式课间操展示给大家，我们都非常的激动，
16: 希望大家多多走出教室，旁身健体，成为新时代好少年。
14: 承德陆路本部办事处业务主管刘国伟：
17: 多年来，我们见证着一届又一届承德少年在操场上舒展身姿，挥洒汗水。作为本土企业，承德陆路也将继续坚守初心，一如既往地支持承德教育事业发展，守护孩子们的青春与梦想。
14: 本项赛事已经连续举办5届，全市共1626所幼儿园、中小学和中职学校参加。比赛分成4个组别，采用线上初赛加线下决赛的方式，经校内挑选、县级推荐、市级线上评审，近50支班级队伍进入决赛。市教育局体微一科胡玉敏：
18: 市教育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阳光体育活动，全面推广特色课间操创新模式，持续夯实学校体育育人根基，不断丰富校园文体生活，助力全市中小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2: 近日，兴隆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组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无人机飞手专题培训班，全县50名种植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骨干、返乡创业青年参训学习。 这次培训紧扣当地山楂、板栗等特色林果产业管护实际，采用理论授课加模拟培训加真机实操加考核认证一体化教学模式，聚焦实用技能，确保培训贴合生产，落地见效。培训结束后，主办方组织统一考核，考核合格学员将颁发高素质农民培育合格证书，为县域林果非房作业、农业社会化农机服务筑牢人才技术根基。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无人机植保作业高效省时省力省钱，完美适配兴隆山地果园管护需求。掌握这项新技术，不仅能提升自家果园管护效率，降低种植成本，还能为周边农户提供专业非房服务，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1: 9月18号，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在校内广场举办新生音乐课，广大新生踊跃参与，在歌声中接受美玉熏陶，同学们在悠扬的乐曲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活动把美玉融入入学教育，丰富新生课余文化生活，拉近同学之间的距离。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9: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
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20: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0: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 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19: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为您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
0: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4: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19: 听众朋友，在近期的节目中，承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方面的相关嘉宾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就维护我市校园食品安全、旅游食品周边的食品安全等工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0: 那么食品安全呢，是咱们老百姓啊最关心的一个民生大事，连接着每一张餐桌，牵动着千万个家庭。尤其是校园食品安全啊，事关广大学生身体健康和万千家庭幸福。那么在这个领域，我市市场监管部门都开展了哪些的工作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请袁局长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校园食品安全是我们日常监管中的重中之重，关系到每一名学生的身体健康，牵动千家万户。我们始终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抓实抓细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压实压紧主体责任，督促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不折不扣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规范隐患排查、问题整改、复核消耗全流程管理，持续提升学校食堂规范化管理水平。二是持续抓好日常监督检查，重点围绕食材采购、原料储存、加工操作、餐饮具消毒、食品留样、后厨环境卫生等关键风险点开展检查，严厉查处使用过期变质食品、使用三无食品等违法行为，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三是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持续加强与教育、卫健、公安等部门的联动，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处置工作机制，坚持每学期开学开展联合督导检查，形成监管合力，织密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四是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紧盯校园周边小餐饮、小吃店、流动摊贩等重点业态，持续整治无证经营、售卖不合格食品等突出问题，不断净化校园周边食品消费环境，全力守护广大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0: 其实多措并举的为我市构筑起了全方位的这个校园食品的一个安全防护体系。大家还关注的就是旅游市场的一个食品安全啊。这个旅游呢，是咱们承德啊最亮丽的一个城市名片。那么今年以来啊，咱们全市的这个旅游市场也是持续的火热啊，这个游客数量也是大幅的攀升，景区的餐饮啊，包括特色小吃啊，以及旅游团餐在消费呢也是比较集中的。旅游食品安全啊，也是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针对于旅游旺季食品安全监管，那么如何的精准的这个管控风险，护航咱们承德的文旅消费呢？
1: 旅游市场食品安全全社会关注度高，我们坚持持续提前介入、靠前监管、全程护航，聚焦景区及周边餐饮、特色食品销售、旅游团餐等高风险点位，全方位常态化开展旅游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全力保障广大游客饮食安全。一是推行标准化规范管理，全面提升景区食品经营规范化水平。我们专门针对旅游景区景点经营特点，严格落实32/315标准化监管规范，也就是规范散装食品、食用农产品价格三类标识、悬挂监管公示牌、制度公示牌两个公示牌，落实防尘、防暑、防虫三项措施，突出散装牛肉干重点品类监管，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销售管理、环境卫生、人员管理、食品储存五项制度，全面推动景区食品经营单位对对标体制规范经营，从源头上减少不规范经营问题。二是严格落实承德市散装牛肉干经营管理指导意见，重点整治景区散装牛肉干销售领域的突出问题，严厉查处牛肉干、猪肉干混淆售卖、标签虚假、溯源不清、以次充好等乱象，健全进货溯源、明码标价制度，切实规范特色旅游食品经营市场秩序，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三是紧盯景区餐饮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针对旅游旺季客流量大、食材周转快、临时从业人员多、操作频次高的现象风险，我们对景区及周边全部餐饮单位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严禁采购、加工、售卖来源不明、无溯源凭证、掺杂掺假、感官异常、 过期变质的食材，严格规范食材分区存放、生熟分开、工作专用、工具专用，有效防范交叉污染风险。四是强化旅游团餐全过程监管，防范群体性食品安全风险。针对旅游团队集中用餐、批量供餐的特点，我们重点压实团餐接待单位的主体责任，严谨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超负荷接单的经营，杜绝因游客激增、仓储加工带来的安全隐患，严格落实食品留样、清洗消毒、后厨环境卫生操作规范等制度，对团餐单位实行重点盯守、重点巡查，全力防范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让游客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刚刚呢，通过杨局长介绍呢，也能了解到，我是市场监管部门啊，通过一些标准化的一些规范啊，专项整治以及重点盯守呢，全面规范了啊，我市的这个旅游市场的一个餐饮的经营秩序，也有效的保障了啊来城的游客的一个食品安全。那么餐桌安全啊，其实根源呢在于生产环节，那么守住源头关口啊，才能从根本上降低这个食品安全的风险。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在食品生产环节具体开展了哪些的监管工作呢？那么接下来时间有请我市市场监管局啊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科长蔡晶晶蔡科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2: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从源头把控守护食品安全，让消费者吃得放心、用得安心，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一直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话题。今年呢，我市食品生产监管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监督检查，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持续加强重点企业、重点品种、重点区域食品安全的风险排查，督促指导全市食品生产企业100%建立并实施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同时我们加大风险飞行检查、体系检查的力度，常态化开展暗防与交叉。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

0: 你，
1: 不是，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2: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1: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2: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
1: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
2: 呀，狗！
1: 骂谁呢？
2: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1: 这个
2: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1: 喜欢吗？
2: 喜欢。
1: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2: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1: 能换个话题吗？
2: 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1: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2: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1: 瞧不起谁呀？女的。
2: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1: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2: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1: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2: 多大了？
1: 今年都18了。
2: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1: 你说什么？
2: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1: 对，第一次。
2: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1: 准备了。
2: 在哪儿呢？
1: 在你那儿呢。
2: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1: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2: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1: 打谁呢？
2: 打狗。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1: 好事。
2: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1: 不想。
2: 吃醋？
1: 没吃醋。
2: 生气了？
1: 没生气。
2: 你肯定生气了？
1: 肯定没生气。
2: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1: 说吧，跟谁？
2: 过来，算了。
1: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2: 洛儿，你来了吗？
3: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2: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3: 洛儿，有麻烦吗？
2: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3: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2: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3: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
2: 好的，不见不散。
1: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2: 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2: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2: 我命令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2: 你起不起？
1: 不起。
2: 你起不起？
1: 不起。
2: 你起
1: 不起？
2: 哎呀！
1: 怎么了？胃又疼了？
2: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1: 带药没有？
2: 没带。
1: 赶紧坐一歇会儿。
2: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1: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一歇会儿。
2: 我能坐吗？
1: 快坐坐，快，
2: 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2: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2: 不起。
1: 起不起来？
2: 不起。
1: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2: 刚玩 剩下的。
1: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2: 周我也不起。
1: 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啊。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2: 我跟你抢什么了？
1: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

0: 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2: 原来你陪我坐沙发就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哎，
0: 别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0: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来听啊！
2: 坐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3: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3: 你！
1: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3: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3: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3: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1: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3: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0: 宽容。
1: 温柔。
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那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啊，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啊，
0: 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真不。
0: 你坐。
1: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0: 不是，
3: 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3: 我蹲的。
1: 啊。
3: 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对，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是好朋友。
3: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3: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3: 我可是个好心呢。
1: 我也是好心呢。
3: 那你说我说
1: 你先别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3: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3: 后来我听你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接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3: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3: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3: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的。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

0: 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啊？
1: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0: 谢谢，母。
1: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0: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1: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0: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我再陪你一会儿？
1: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嘿。

0: 哎，你能站起来呀？
1: 谁说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鸵。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哎，嘿嘿嘿，哎，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

0: 好不好呀？
1: 我想去死！
0: 哎，怎么了，这孩子？哎，怎么回事？啊，好了，不给爷爷当官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
2: 哎，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2: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2: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2: 哎，就我的长相，嗨。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2: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了呢？不，咱都说好了，
2: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2: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0: 哟，您高寿了？
2: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0: 您都古稀了。
2: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2: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2: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2: 太好了，我去！
0: 我勒个去！
2: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0: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2: 生命在于运动吗？
0: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2: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0: 我还是看王八吧。
2: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0: 越磨越短吧。
2: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0: 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2: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见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0: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2: 啊喂，赵姐，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0: 嘿，我这暴脾气！
2: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
0: 来，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2: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0: 你过来
2: 啊！
0: 我告诉你，小菠萝，
2: 小陀螺，
0: 从现在开始改了。
2: 我早就想改了。
0: 我告诉你，小拖鞋，
2: 我到底叫啥呀？
0: 我想请叫啥就叫啥。
4: 我

0: 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杀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疯了，我。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滦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15/5开局看滦平专栏；滦平县长山峪镇果蔬飘香迎丰收，农旅融合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打铁必须自身硬，干事创业离不开坚强的领导班子，过硬的干部队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是省委常委会带头建强班子、改进作风的制度安排，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做出了表率和示范。对于带动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具有重要意义。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意见提出了7个方面明确要求：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这些要求系统全面、针对性强，体现了从严从实的鲜明导向。这是筑牢政治忠诚的有力举措。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领导班子，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涵养风清气正的有力抓手。良好作风是干事创业的重要保障。意见在管党治党上立起严的标准，提出严的要求，把严的基调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肃政治生活，勇于自我革命，用好党的建设重要法宝，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转变。